最重要啊，在最后一念能扶住，才能往生。关键在最后啊，要断气那一口，要断那一口气啊，那个那一念啊，扶住才能往生。如何扶断？扶是现前要能扶住烦恼，使之不起现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断。这分两个阶段，在我们娑婆世界啊，念佛啊，扶烦恼啊，先扶断。所以断烦恼有扶断跟灭断。灭断都是永远不起现行。那扶断呢，你是暂时把它扶住控制住，根没断。一般的法门啊，修行如果得禅定，它是扶烦恼。但是扶，除非你得到像阿罗汉的第九次地定，那扶的深，那个见思烦恼就是永远不会再起现行，它超越六道。如果你还达不到九次地定，只有达到八定，非想非非想出天的定，还不行，还是出不去。一定要九次地定才超越。那个定功要相当之深。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是不要断，要扶。扶就是这个贪嗔痴慢啊，不要让它发作了。这个有这个功夫啊，就决定有把握往生。如果平常我们念不到这个功夫，那实在讲没把握。要看临终那最后一口气那一念，那么那一念啊，最后一念能不能扶得住了？那一念扶得住，能够念佛啊，提起佛念，那个能够往生，但是没把握。所以还是要平常啊，要练这个扶，扶烦恼的功夫，这个平常练兵啊。临终像正式啊，上战场啊，要去打仗。因为如果扶不住，往生没把握；扶不住呢，我们临终啊，命中的时候，第八世那个阿难也是啊，我们那个善恶业的种子啊。好像摇彩箭一样，它会都一直冒出来。那么看哪一个先冒出来，哪一个力量比较强，先冒出来，你就随着那一个业力去投生了。你最后一念断气，那个最后一念起了一个善念，那么他就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个业力啊，强者先牵。先牵引他去人天善道投生，去往生。如果最后一念起个贪嗔痴，那就到三恶道去了。但是我们平常没有把握，那临终的时候有把握吗？那靠不住了。说实在话，靠不住。那这个不是讲好听话就可以，也不是讲大话就可以。那么我们现在要扶，实在讲这个扶祸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我们一天到晚这个二十四小时我们起心动念的恶念多还善念多还是阿弥陀佛的净念多我们如果冷静去反省反省，真的会发现我们纵然念了一个小时。

的佛，啊，但是还有二十几个小时，啊，还有善念、恶念、无记念，啊，此时再讲啊，这个还是抵不过，啊，起码我们这个一天当中啊，要超过十二个小时，啊，都是在念佛，啊，那这个就比例上就过半。过半，啊，如果没有过半，这个实在讲还是没有把握了，啊，这个许如老人在这个佛七开示啊，这个讲的很多，啊，这个我再找时间把这些开示啊再找出来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这个这些开示都非常好，也非常精要，也非常实用，啊，对我们念佛福祸，啊，我们如果真正照这样去修，的确啊，功夫能够得力，啊，那么这也是老人啊，他这个念佛功夫得力的经验谈，啊，这个非常难得。我们再看第十八，净宗法门的正修，就是《弥陀经》说的“持此名号，速修则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条讲的就是正住双修啊，正住双修。我们净宗法门正修就是弥陀经说的持持名号，这是正修，啊，正修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读弥陀经，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念四个字的就是弥陀经讲的，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那么这是正修啊，持持名号是正修，速修则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么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也就是这个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福。那么第一福的修学啊，先是净老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啊，这三个根呐，啊，也落实。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具体修习一个下手处，啊，过去啊，先是净老和尚还没有提倡这个净这个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我们也不晓得该从哪里下手。那么提倡这三个根啊，我们就知道有个下手处了，啊，从哪里来修，从哪里做起，啊，所以这个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个三个根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根本。啊，这个就是正住双修，啊，持持名号，啊，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啊，正住双修。那么正住双修啊，让我们这个功夫啊更能够得力。我们再看十九，正住双修，古来祖师大德也有一种说法：正修是持持名号，速修还是持持名号。果然一句佛号念到底，心里不生一个杂念。这次正住都圆满了，如果达不到这个功夫，正住的界限还是很清楚，正住无法融成一体。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常常听见的同修也应该都有听过。正住双修
那么祖师大德讲的

开市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像前面一条讲的啊，迟迟名号是正修啊，那么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是助修啊，这个像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提倡的啊，就是啊迟迟名号啊是正修啊，他的印光祖师一生提倡啊，这个顿轮净慧贤邪存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么就是。学修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印光祖师是一生极力提倡，啊，还有《了凡四训》啊，那么《安世全书》啊，这个都是教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来作为我们念佛的助修。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实在讲，如果你有《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基础，那么念佛啊，功夫成片肯定可以达到，有这个帮助肯定可以达到。那么这里讲古来祖师大德。啊，说正修是执持名号，助修还是执持名号？啊，这是藕益大师讲的。啊，那么讲正修啊、助修都是一句名号，啊，这个也没错。啊，但是呢，你这句佛号，果然呐、啊，念的。心里不生杂念啊，那么这个正住都圆满了啊，不生杂念啊，那么不生杂念呢、啊，我们也一般人呢、啊、很难去体会啊啊，这个我这个杂念还是很多啊，要念到啊啊这个没有杂念啊，的确啊也是。不太容易了啊！啊，那么要练到不生一个杂念，就是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就念佛三个要诀了。你要做到这个三个要诀，那当然你能够做到那正住都有了，正住都有。它这个正修里面呢、啊，涵盖这些助修的内容都有了。像海贤老和尚，他只会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你看他的行持有没有十三业道啊？有没有六度？他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但是他念这个佛，他念的相应了，得力了，这些通通有了，全部在一句佛号当中，通通圆满了，但是问题现在我们能不能像他那样老实念呢、啊？问题在这里啊，我们不老实啊，人家老实啊。我们不老实也不能装老实啊，不老实就不老实啊，那不老实再装老实，那就更不老实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气啊，知道自己的根气，我们是不是那种老实人？那不是老实人呢，就是一面念头一样，还是起贪嗔痴慢呢、啊，是非人我啊。这个就是不老实嘛，那我们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啊！我现在还有没有这些啊？如果还有，那你跟海鲜老上肯定不一样啊！海鲜老上没有这些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光盘呐、啊！这藕益祖师讲的，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啊。
一句佛号六度齐修。啊，真念佛人呢、啊，放下身心世界，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毫无贪着，即大布施啊！啊，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啊，即是大持戒；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啊；真念佛人不烧见断夹杂，即大精进；真念佛人呐、啊。不护妄想持足即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获即大智慧。啊，所以偶遇祖师的念佛开示，我们要常常看看，啊，才知道标准在哪里。啊，如果你是达到这个一句佛号六度齐修。啊、当然正修住修通通有了嘛、啊、但是如果没有，还是要从这个断恶修善积功德的来弥补、啊、来补助、啊、作为住修。啊，所以这里先师敬老讲了啊，心里不生一个杂念，这个正行正修住修都圆满。如果达不到这个功夫呢，正住的界限还是很清楚。啊，这个正修是正修，住修是住修啊。所以正住啊，它不能融成一体啊。因此啊，你还是要助修来帮助，帮助到你这个正修功夫得力啊，那这个助修也都在里面了。就是你练到功夫成片，这个贪嗔痴慢不起来了啊，就在里面。我们再看二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断恶修善，自知不离。妄想习气还是起现行，帮助别人的事情不愿意做，这就是曲解祖师意。那这条给我们讲的就更明白了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呐 啊，他先是。当年在新加坡这个开示，当然看到很多同修啊，海内外的啊，念佛的人也很多啊。过去啊，提倡啊，24小时啊，24小时一日一夜的啊，一日一夜的念佛啊，那很多人啊，真的很用功啊，在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但是怎么样呢？啊，念佛的功夫他很用功啊，甚至还有打波州的啊，我看到打波州，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就是我去看他们打波州三昧啊，这个90天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睡觉。那累了呢，就身体靠着绳子啊，在这个周边呢、啊、拉着绳子。那真的累了，我看那个天花板，它还吊一个绳子，好像那个，好像我们上公车拉的那个，就拉在那里打瞌睡了啊。啊，那么修了哦好几个波州三昧，一次90天啊，那也不容易哦。在那边呢，很爱睡觉，就掉在那边啊，头就这样低着啊，啊，这个也很难得啊，也很难得啊。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什么结果啊，也没有什么结果啊，这个可能功夫也不得力啊。所以有一次我这个胃痛啊，去扎针，那一个同修啊。啊，他也是出家了，以前也是在开计程车的，啊，那早年在图书馆开计程车的，他还去扎针啊，啊，跟我讲话口臭得不得了啊，我说这波州三昧你到底是得到三昧没有啊？
大概跟我一样得到

胃痛啊，所以要去扎针，得到啊，这个我看了、啊，怎么看呢、啊？好像不是得三昧的样子嘛，好像得到病啊，得到生病啊，啊，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我们的善知识，这些人都是我们善，他表演给我们看。那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要会看、啊、你不要不会看、啊、呆呆的，那跟着他一样，那你的结果不是跟他一样吗？啊、那所以有一些、啊、过去这个他们练二十四小时的功夫，练佛的功夫是、哦、练一天一夜的、啊、有一个姓许的同修练三天三夜，还去开环保车，精神好得很、哦、我看了就非常羡慕啊，很佩服啊，啊，那好几个啊，但是呢，我跟他们接触啊，好像这个贪嗔痴慢没减少，而且在增长啊。后来这个练了三天三夜不睡觉，常常练三天三夜不睡觉的，后来跳楼自杀了啊。跌破眼镜啊！我说怎么练，练到这样啊？啊，后来再仔细去看了、啊，哎呀，我们这个真的不能够糊里糊涂这样啊，以为这样练就是了 啊， 啊！你练佛功夫增长，你的烦恼习气比你练佛功夫增长的更快啊，好像你这个正常的细胞增长，那个癌细胞啊。比你正常细胞长得更多更快，那还是死翘翘啊！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正修助修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要助修？要去检查你这个，你到底念佛功夫，你有没有浮烦恼啊？还是功夫越用功啊，烦恼越增长？而且这个烦恼增长比你的功夫超过，啊，那这个就不对了，这用功就用的不对路了，啊，所以不能往生了，不能往生西方了啊，那往生肯定每个人都会往生的啊，这个只是要说明一下啊，不能往生西方啊。那不能往生西方，就是在六道了啊。那么不是三善道，就三恶道嘛啊。那六道总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先知净老开始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他我念佛就好了啊，对这个断恶修善置之不理。我念佛就好了，断什么恶，修什么善啊，他就不理会这方面啊。但是呢，你不理会，可是妄想习气还是起现行啊，烦恼习气还是发作啊。念佛很用功啊，那脾气也蛮大的啊，这个就不行了。还有帮助别人的事情不愿意做，这个看到别人有困难的，他也不去帮助，他说我念佛就好了，我念佛给你回向，他不愿意帮助，那这个先知净老重点开示就是最后这一句，这就是曲解祖师意啊，祖师的意思他完全把它曲解了。因此我们在讲这个啊，我现在在佛学班上课啊，都有时候要补充说明啊，有时候他听的怕大家听的误会啊、误解啊，要补充说明啊，大家才不至于产生误会、误解、错解啊。所以帮助别人的事情也要去做啊。你如果你真正是个念佛人，现在我们先知净老啊，给我们推荐了、啊、
海贤老和尚，他是很典型的老实念佛人。那你说，你看他有没有去帮助人？他都在帮助人啊！啊，他种粮食啊，都是送给一些穷困的人，或者去救济救灾啊，或者捐给政府。他在做这个啊，有没有影响他念佛？没有。往生前一天还在干佛啊，112岁啊，他这个是我们的模范了 啊，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专心念佛啊，先师敬老啊，也劝我们说，最好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啊、最少要看30遍。啊，如果能看300遍就更好啊！就是每一天看一遍，啊，每天看一遍啊，看个一年啊，一年365天，那一天念10000声佛号，啊，我们老上说，那你就肯定有把握往生了。啊、那么海贤老上他不是讲经说法，他就是用身教，啊，他身教比较多。言教很少，身教比较多，都是做给大家看。那么做给大家看，也要遇到先师敬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他认识。如果叫我去看，我也看不出来。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台南开心法师一样，我也不认识他。我看你是个出家人呐、啊，啊，我抱一个南瓜这么大，他来找净空法师。我说我们师父在美国啊，啊，我们师父回来说见到了啊，那回去开心法师回去之后啊，我们师父就开心法师啊，定功比往前老和尚要深呐、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的德界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在我们台湾定功是第一名的，不倒单的啊，吃水果啊，不吃人间烟火啊，嚯、哦，还有一个比他更高的，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跑到台南波罗监寺去挂单，啊，再仔细去看，哎，我去看呐、啊，看他的眼神，哎，果然跟一般人不一样。如果没有我们师父这个点出来啊，实在我不认识了啊，这也是个普通的出家人嘛啊，但是他不出名啊，所以海贤老上也是我们老和尚啊替他宣传，不然他也不出名啊，那海贤老上。他是往生之后，我们老上跟他讲，那他这个大家才这个全世界才知道啊啊，那以前就是在河南那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很多信众啊，因此啊，这个善知识啊，我们没有善知识给我们这个。推荐介绍我们也不认识啊，还有黄念老啊，黄念老也是善知识啊，我到北京也是啊，我们老上叫我拿《华严念佛三昧论》去给他校对啊，那这个我看他也没出名啊，就是一个居士啊啊，那这个啊后来啊听我们师父这么讲啊，那我才慢慢认识哦，这个真的是。是不容易的善知识啊，所以没有真正的一个善知识给我们介绍善知识，实在讲我们认识不清楚啊，真正善知识我们不认识。那么这里讲啊，这个不能把祖师意啊把它曲解了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的根器。如果不是郭洛匠、海贤老上那样老实人，
这个我们断恶修善啊，也不能不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怎么断恶修善？先知敬老提出来啊，两个根本我们要认真来修啊，那么就是断恶修善了。第一个弟子规了，弟子规要去落实。第二个太上感应篇。所以先师敬老开示啊，你能够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啊这个落实了，那慈善业道就不难。所以这两个是根本的根本。一个讲伦理道德，一个讲因果教育。我们断恶修善呢，从这个地方来修，从这个地方来修。那么再加上了凡四训呢，安世全书啊，那就更好。那加上啊常理举要了啊，这些现在物品法师也在宣讲常理举要啊，这个也是补助啊《弟子规》的教材。好，我们再看二十一，恶断尽了，不会有恶念起现行，但善还是要修。这个恶断尽了，不会有恶念起现行，但是善还是要修。这个修善就是修福了。福能除障我们要多做好事。那么这个恶念实在讲你要到恶念都不起现行，这个是止恶嘛这个停止这个恶念起现行。但是我们如果这个恶念还止不住，那善要不要修啊？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对吧？我这恶念还很多大概等到我这个恶念通通没有，再来修善。我要等到哪一年呢？恐怕等到无量劫之后，那还不能去修善其实这个，你如果这个恶习气改不过来有一些恶习气，但是呢，有一些善的，你愿意去做你去修这个善，那么你这个善如果修多了会把这个压过这个恶的那你也这个比例来讲，善多过恶这个也可以除障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这个先师敬老在新加坡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福能除障，去修福。那么地藏经是相当重要这个也是我们不能疏忽的不能疏忽的这个地藏经都非常重要，而且实在讲我们现在阎浮提众生恶业造这么多我们恶业这么重地藏菩萨就是对治这个最重恶业的众生，地狱众生的业最重的嘛我们就是这一类的你要这个地藏菩萨地藏经来帮助所以弘一大师有一篇讲演录就是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所以这个经我们也不能疏忽也不能疏忽这个地藏经实在讲
里面呢、啊、有很多这个教我们怎么去除这个重的业障啊，除这个重的业障。那么我们也常常讲了、啊。一句佛号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什么精忏都灭不掉的，这句佛号能灭、啊、但是我们现在练这么久了，我们灭多少罪啊？啊，我刚才讲了那个，就是练到最后就跳楼了啊。那这个啊，我说今天接到台湾一个宜兰的一个同修，昨天才听到这个消息，他一个太太啊，啊也是我们净宗的同修啊，啊学佛念佛也多年了，那夫妻两个啊，那么他的太太这个叫10月18号。上吊了，上吊了。那是昨天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这个我们就这里跟他立个牌位啊，上吊了。啊，他是那个你，所以这些都是善知识哦，不用给我们看。啊，一个活生生。历史就摆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理论方法搞清楚啊，那么我们含含糊糊的啊，以为我这样念就是在念佛了，这个就不一定了啊，那。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肯定是不会错嘛。佛讲的怎么会错？啊，只是我们听啊，可能没有听明白。啊，他是自心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关键在那个自心那两个字。那什么叫自信啊？我们也没搞懂啊。所以去年啊，我这个跟我们佛学班同学啊，我引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讲了两种自信啊，这个来帮助我们认识啊，什么叫自信啊？都往往我们以为啊，我们这样念就是自信了啊。啊，你要这个。以经解经啊，那知道这个自心它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那当然啊，也能消业障啊，就没有消的那么多那么殊胜啊。我们现在是善心念佛，乱心念佛啊，不是自心念佛嘛？当然，善心念佛，自心乱心。杂心念佛也是有功德了啊，但是不是跟自心的效果不一样啊，自心是消八十亿劫啊，那我们用善心念、杂心念啊，消的就比较有限啊，不明显，还是有效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啊，被我们的烦恼妄想啊障碍住，啊，念佛也不会白念，啊，你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不会没有，啊，但是啊，我们这个被我们这个功德啊，被我们的烦恼习气冻结起来，啊，过去黄念老用个比喻也很有道理，好像你这个犯了罪了啊，你这个存在银行的存款。被政府冻结起来，你不能领出来用，等到你这个案子消了，那钱再还给你，啊，但是你的钱还在，啊，来比喻念佛啊，啊，因为有个居士念佛啊，
一面练一面发脾气，他自己

也很懊恼，他也不想发脾气，但是他都控制不了啊，一边念又发，那我们不是白念了吗？啊，他念得心灰意冷啊，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啊。那请问黄念老，那黄念老就开始说，你也没有白念，但是被你那个脾气啊，坏脾气啊，冻结起来了，不是没有啊，你哪一天这个改掉了？那你的功德都现钱了，好像银行啊给你解封了啊，那钱就还给你了，你就能受用了。那么这个比喻我们听的也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念的佛号不是不会白念啊，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肯定有，但是被我们现前的烦恼妄想障碍住，冻结起来。等到哪一天这个烦恼妄想没有了，这些功德就通通现前，不会白念啊，还是要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现在的念佛啊，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标准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呢是杂心乱心那么我们从这个杂心乱心啊念念到自心啊，我们现在是用这做这个功夫的啊，念到自心啊。那大家这个话也不能听错，那我不要念了，反正杂心乱心念了没有用，念那个干什么，不如去玩啊，去看那些那还是不一样啊！你去玩，你造恶业，你在那边杂心乱心的念啊，虽然心里乱七八糟，但是啊，起码这张嘴巴还是有功德嘛。这个口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这个还是有功德的啊。但是这个杂心乱心呐、也不要怕。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啊，杂心乱心念啊，这个李老师在佛期开始啊，这个说上根的人啊，他一提起佛号，他这些什么妄念都没有。那么中根的人啊，就念念一段时间啊，他这个烦恼妄想就没有，就不起来了。那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他说这个是下根的。我就是这一种的啦，我就是一面念一面打妄想的啊，这是调举啦，这个心啊，七上八下，妄念纷飞，做得浑身不对劲，但是以前我在华藏图书馆啊，我这个做的啊，浑身不对劲啊，我是硬咬紧牙根练到啊，慢慢能坐得住了，不然真的坐不住了，一直要冲出外面跑一跑。很难受的，把它咬紧牙根一直念一直把它压下来。那么我的大师兄啊，他的业障，我是调举业障发相，他是昏沉业障发相，他一念就打瞌睡啊，而且还打呼，他睡得可甜了啊。他是昏沉业障发相啊，我是调举业障发相，我们两个人的业障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业障，都是业障，一个昏沉，一个调举啊，最普遍的啊，我是调举啊，我是杂心乱心，但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念。那么李老师开示啊，以口熏心，用这个口啊，念到呢，也能够。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能定下来啊，以口熏心呢、以这个口念啊来熏习我们的心，熏习我们这个妄心啊。中文国师在三十七念开始啊，清诸头以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乱心啊，我们要投入这颗青珠啊，这只佛号的就是青珠，我投。

进去，啊，让这个乱心呐、啊，慢慢的定下来，啊，所以这个话可不能听错了啊！你可能不等到我哪一天我自心了再来念啊，念你去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我告诉你遥遥无期，不知道哪一天呐、啊！啊，这个意思不能听错啊，听错的。那算了吧，那我就现在杂心乱心念的也没有用啊！我等到哪一天我自心了再来念啊！那如果你这样听着，我就把意思给曲解了、错解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杂心乱心还是要念，但这口念呐、啊、还是有它的影响啊！我在打佛机也实验过啊，就是专心呐、啊、口念。念念念，哎，有短暂的清净，啊，这是我一个体验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所以这个啊，打佛七也是有需要的啊，也是有需要的啊，打佛七啊，多念佛啊，我们在佛堂练习练习啊，这个功夫得力，我们就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这个口念心心，这是李老师的开始。那么我看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好像是心生怒还是什么，看到那个书写的 啊他是修密，他有修密宗，密宗讲究三密相应啊。那么他讲这个密宗三密相应啊是比较难。你三密身口意啊，身结印，口持咒，意观想啊，三密同时相应比较难。他说三密有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会相应。那么我看到他这个开示啊，哎哦，那我就想到那念阿弥陀的口密啊。啊，我们现在念阿弥陀这一句是口密嘛，那跟李老师讲的以口熏心那个道理是一样嘛。啊，所以大家呢，大家如果你心很乱很杂啊，建议啊我们来打佛七啊，来打佛七啊，就是很乱很杂才要打佛七啊，如果你都不乱不杂就不用打了。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吧。啊，就是很乱很杂才要念嘛。啊，你都不乱不杂的，那就不用念了嘛。啊，你心就清净了嘛。啊，因此我们不要怕。啊，就是要跟我们的妄念呐、啊、打一仗啊，啊，打胜仗了、啊，那你就赢了啊，你就成功了。啊，所以恶念不起现行啊，啊，不起现行，但是善还是要修啊。这个我们修善，这个妄念呐、啊、很多啊，那么用修善啊。我刚出家啊，先知敬老教悟道跟日常师父啊学戒律。那么常叔他修一个徒弟啊，是叫儒道啊，我叫悟道啊，他叫儒道啊。那么这个儒道他学得很杂啊，真的是，嚯、哦，那个这个什么宗派，大概他都涉猎过，很杂啊。但是他的昏尘盖很重啊，妄念也很多啊。那么常叔就叫他去拜八十八佛啊。那每次听课他都打瞌睡啊，他跟我大师兄一样啊，一坐喜欢打坐，两腿一盘那头就低下去了。有一次在听菩提道次第广论，听到头就撞到那个茶杯，常叔叫他你给我去意思去冲冷水。啊，那么有一天啊，常师父回美国了，他说：“师兄啊，我师父再这样逼我啊，
我要溜单啊。

番薯的，他叫拜八十或八，我不叫我看这个书，我根本就看不下去，坐下去我就浑身不对劲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坐也坐不住啊，拜也拜不下去，那怎么办？我说那你能做什么呢？他说你现在有什么工作让我做啊？啊，我会做得很起劲的。我说那这样很好啊，那时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出那个会刊啊，正缺少义工啊，我说张总你去执那个去装人。哦，他很高兴，哦，他是做得很起劲的，他做事很起劲啊，精神都来啊，这个跟我大师兄一样啊，一坐下来打瞌睡，但是做事情哦精神百倍啊。那么这个卢道师呢很花心啊，他这个做义工，我说你就尽量做啊，那这个就修善去压过他这些烦恼嘛，啊，那这个地方来代替他这些烦恼，叫他去做这个啊，但是他就很喜欢帮忙了，但是啊，轮到我煮饭了，我就最怕说他要替我煮了。为什么我怕他替我煮？因为我们都要吃大锅菜啊，啊，他不会配菜啦，他不会配啦，他是什么豆都放在一起啊，我吃的那个肚子是胀的不行。他不会配菜，他是什么豆腐、毛豆、皇帝豆、什么土豆，这锅全是豆啊，吃的啊，我说拜托了。师兄，轮到我煮就我煮，啊，轮到你煮我只好认了啊。但是我说轮到我煮，最好你不要来帮忙啊，不要替我。他不会配菜，啊，吃的每次吃饱啊，要像一个砖头压在肚子上，啊，吃到胃溃疡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常师傅啊，又在美国又收一个徒弟叫卢定啊。那个卢定啊，根本心就不定。他一出家呢，就在寮房啊，他就跳舞了，跳了迪斯科给我看了，那都定不下来啊。啊，他叫卢定啊，一个叫卢道，一个叫卢定啊，我被他们两个搞的啊，啊，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这个，所以有恶啊，哦，我们你叫他去做一些好事，啊，让他把这个忘记，或者没有时间去做坏事。啊，所以会起恶念啊，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最好多出坡啊，都去工作啊，就是没时间了 啊去打那些妄想啊，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呐 啊一个法门。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学习到21啊的下面了。我们下星期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宾州太原尼智藏化地藏感应记第26。这个宾州是古代12州之一，在现在呢大陆山西省太原大同这一带，这个太原是山西省的一个省会，在大同这个地方是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我们也曾经到大同华严寺做过2次的30系念法会。那我们看这个这个文，太原尼智藏特赐地藏菩萨心求西方净土，舍前200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2体，安置房舍，信心礼供。那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就是记载这个太原这个古代这个大跟太它同一个字，我们有看到很多字古时候它一个字有2个读音，像我们看到那个见看见那个见在古代那个见跟现在这个现是同一个字那用的地方不一样念的音的不一样后来再多造一个字那么这里是讲太原就是像山西省省会这个地方，这个在桃园跟太原这个机场也都指挥的这个航班。那么太原尼那么这个尼就是女众出家女众，受比丘尼戒。法号叫智藏，特是地藏菩萨，特就是他特别奉侍地藏菩萨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修地藏法门但是他虽然特别侍奉地藏菩萨特别侍奉地藏菩萨就礼拜地藏菩萨读诵地藏

《菩萨本愿经》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经典》啊这些教义啊，这个都是属于奉事啊，依照《地藏经》来修行。但是他虽然是念地藏经，但是他心求西方净土，那也就是说他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是说地藏三经啊，本愿经是比较普遍的啊，依照这个地藏经来修学啊，但是修学呢，他的目的啊，他不是求人天福报，他把这个修学的功德啊，回向啊，求往生到西方净土。那这样能不能往生呢？啊，答案是肯定的。啊，后面呢、会给我们做一个证明。那么“心求”这两个字就非常关键了啊，因为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心求西方净土。那么“心求西方净土”啊，那必定啊，要厌离我们这个娑婆秽土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在六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世界啊，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都有讲到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叫做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呢，并不是在善事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弥陀经》我们做善事系列，我们常常读诵，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浊啊，就是污浊、污染。啊，劫浊啊，是劫是印度啊梵语啊劫波，就是计算时间的一个大单位啊。那这个讲一个劫啊，就是时间很长。那么时间无所谓染浊，没有染浊。啊，时间呐、是不相应刑法，在唯识论里面讲啊，它是不相应刑法。啊，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讲一般是抽象概念的。啊，所以时间呐、也没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啊，污染不污染。那为什么说劫浊呢？主要说这个时期啊，这种污染的事情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遇到那个年头不好发生的事情，比较不好的那些年头啊，就说哎呀，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时代啊不好啊。那么像今年庚子年那有很多人讲啊，早上这个华藏卫视陈总裁也来我们啊这个信义路啊华藏净宗协会啊，来拜访。他就给我讲了啊，今年年头不好啊。
啊，这个台湾话讲啊，拍你当啊，就是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劫浊了。那么这个劫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这么长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就是这个污染呢、是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劫啊是指时间。那么

见是见解，知见思想，啊，这个思想见解的混浊。那实在讲啊，第一个杰作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啊，这么长的时期里面啊，下面那四种染浊、污浊。啊，就是在这个阶段啊，人啊，那种邪知邪见的特别特别的多。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现在是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这个末法的初期，啊，末法刚过1000年。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这叫邪思说法，啊，一个人他就一个邪见。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斥在这个社会。啊，纵然在佛门里面啊，也免不了邪知邪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么一个见浊这么严重的一个时代，真的啊，你要遇到正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真的是过去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你才能遇到，遇到了你才能听得进去，才能接受。啊，你才有能力啊，去辨别真妄。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真正的善知识啊，他要出来弘法，那必定障碍很多。啊，遭到啊这种嫉妒障碍必定很多。啊，那遭来毁谤、攻击，那就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遇到了，能不能不受影响？这个也不容易啊！啊，过去啊，早年也有一些同修啊，啊，听人家讲一些闲言闲语啊，那他就不来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啊，他就不听了啊，被人家误导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啊。那么你没有依此明师，你修学佛法呢，肯定走入歧途啊。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时代啊，也不能够啊去说别人的不是。啊，只有在讲习当中啊，依照经典讲啊，然后啊能够流通啊，让有缘的人接触到，接触到啊，就给他自己去辨别了，去选择了。那么有善根的人啊，他遇到正法，他的欢喜接受。那没有善根或者善根很浅的，遇到正法呢，他不能接受啊，或者呢接受了很短暂的时间，他就 不再接受了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是知见啊非常混浊的一个时代。在《华严经》讲啊，
路见愁林。

那好像森林啊，很稠密的森林啊，你一进去就迷路了，你是走不出来了。啊，你没有能力去分辨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所以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讲啊，从名师受戒啊。那阿难问师佛吉凶经，阿难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人学佛啊，就是侍佛了，啊，侍奉的侍啊，侍佛就是学佛了。有的人得到吉祥，但有的人却得到凶灾呢？那么佛的回答呢？第一个就是得到吉祥的，就从名师受戒，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后面就讲了很多了。那么学佛得到凶灾的呢？他没有亲近到善知识，没有亲近名师。啊，或者亲近名师，他不能依教奉行，啊，那这样还是造恶业，那他的果报当然也就不好了，啊，那个不是因为啊学了佛不好，啊，因为自己啊学错了，啊，跟错人了，学错了，那当然。果报就不好了。那么学对了，必定是吉祥。啊，不会得到凶灾。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呀，啊，真的也非常不容易。啊，这个见浊这么严重的时代，啊，我们能遇到正法，遇到真善知识，的确。非常不容易。再来就烦恼浊啊，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六大烦恼啊。我们一般都讲贪嗔痴了。那么我们在这个烦恼浊的时代，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在整个环境啊。都是引诱我们起贪嗔痴的，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啊，我们纵然学了佛，也无法避免啊增长贪嗔痴。那么我们自己学了佛啊，增长贪嗔痴啊，自己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我们修行修得还不错，啊，念佛念得还不错，实际上啊，贪嗔痴不但没有减轻，不断的增长，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讲了很多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贪，啊，那现在不贪世间法了啊，世间这些财色名利不贪了，啊，当然贪佛法，啊，贪佛还是贪呐，只是换对象啊，啊，那贪心没有改变啊，啊，所以世间法不能贪，佛法也不能贪。啊，这个啊，最近我们学习啊，这个蔡礼旭老师在马来西亚讲的《勤书治要》啊，这个《勤书治要》啊，这一套讲的是最详细啊，也最深入的啊，剖析啊，我们这些。啊，贪嗔痴，啊，用我们生活上啊，

这个点点滴滴的例子来讲，那让我们体会的更深刻了。我们听净老和尚讲，我们有个概念，有个大原则，但是在细节上啊，如果在听情书资料啊补充说明啊，我们就会更清楚净老和尚讲的，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净老和尚讲的。那比如说贪啊，那我们贪很多很多对象啊，财色名食睡都是贪啊，贪财、财物、贪色啊，色除了男女色之外，那还有其他的凡是物质的都是包括在这个色里面你贪古董啦你贪房子那生活上你这些物质方面的都属于色。名，那这个更难摆脱了。我们人呐，没有不好名的。这个名啊，就是面子了。所以这个名比利更不容易放下有的人啊特别贪名利他看得比较淡有的名利他都很重那有的人贪利他名比较淡那总是啊离不开贪食贪吃吃喝玩乐那这个贪吃这个我自己这个习气很重我自己很清楚从小贪吃嘴馋来跟我父亲我父亲也是没学佛杀生吃肉啦那从小我也养成这个习惯那这个个人的习气啦那像我大哥我弟弟我二哥三哥他们都比我轻啦那像我弟弟他都不挑食的我大哥他也不挑食的他们很早就吃素他们没有出家呢他们很早吃素那我是可以吃素但是没有办法吃常素，吃三净肉了。学了佛吃三净肉。家里初一十五煮素食早上煮素食可以吃。那到外面那就没有吃素了。那也特别喜欢挑吃。所以实在讲贪吃身体都不好。病从口入嘛这古人讲的是一点都没错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上这个经济发达这个贪吃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以前我们小时候杀生吃肉还是有年节才有不是天天吃不是那个富贵人家呢，天天有肉吃过年过节才有以前政府规定一个月禁屠一天，现在就不知道了，现在没听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条法令，不晓得还有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

天天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天天过年呐、啊。啊，以前过年过节才有的吃，现在没有，天天有。那这个是、啊、贪吃啊，啊，在《无量寿经》讲贪戒啊，贪戒就贪贪吃啊，贪睡啊，就是懒惰、懈怠、放逸，都属于贪睡。你看这个五欲啊，我们学了佛了，出了家了，那还有没有贪啊？如果没有听情书之要啊。有一些方面呢、啊，我们还不知道，啊，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毛病，啊，所以我鼓励啊，同修啊，啊，听这一套，啊，所以我们也做出特别做出这个播经机，跟大家结缘，啊，那这个不但呢、啊、是讲政治啊，是在讲啊，哪一样不是政治？你一个小家庭啊，能够吃。治理的好，都是政治啊，特别对我们学佛啊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敬老和尚特别推荐这一个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推出的就是情书之要啊。现在方便大家学习啊，节录360啊，请老师翻成白话，又翻成10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敬老和尚真是大慈大悲啊，救度这些苦难众生。那要请老师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啊，大家要知道来学习。那我们的烦恼才有可能减轻。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烦恼增长，自己也不知道，啊，这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哪有在修行？没有啊，我自己喜欢的，我讨厌的啊，随顺我们的习气，啊，没有随顺佛菩萨在经典的教诲，是在讲啊，也是还不明理啦。不明理，也就谈不上修行啊。所以明理很重要啊。明理现在听我们老和尚讲，在听这个蔡老师的情书之要，我是推荐这一套了啊，多听几遍啊，真的啊，帮助我们改过、修善积德，才知道我们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现在整个世界啊，烦恼激烈的增长啊，特别在这种竞争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都是效法西方的功利主义，利之所在就是人要去争的。啊，要竞争的啊，所以西方从小教竞争，中国从小教礼让，东西方文化基本上不同点在这里。那你教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这个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啊。啊，国将为矣啊！现在世界交争力，世界为矣啊，危险啊，灾难多啊，天灾人祸一大堆啊。什么原因呢？争来的啊，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啊。现在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乱。灾难一天比一天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

世间这个灾难源流从哪里来？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就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众生有贪心、嗔恨心导致的啦。啊，贪心随着物质享受而激烈增长。现在都是拼经济啊，拼经济干什么？追求物质享受啊。那这种贪心啊，是无止境的啊。人心不足，蛇贪蛇吞象啊。那贪不到怎么办呢？竞争呢、啊？竞争又得不到怎么办呢？战争呢、啊？用抢的啦。那战争结果怎么样呢？破坏毁灭啊，刀兵劫啊，瘟疫、传染病、水灾、火灾、地震、风灾，什么都来了。啊，饥饿、饥馑、蝗虫过境，这些天灾人祸全部到。啊，所以战争过了之后就毁灭了。啊，那战争啊，人都会起嗔恨心。啊，现在的战争啊是核子大战，啊，世界灰烬里呀，那世界变灰了。啊、怎么来的呢？众生贪嗔所致啊！啊，随着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激烈的增长，还不是说缓慢的增长，是激增啊，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啊！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啊，众生浊就是我们。众缘和合升起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整个地球，那现在污染非常严重了，啊，温室效应也没办法改善，都是人为制造的，啊，地球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南北极的冰山啊快速融化。海水污染，空气污染，啊，这些植物，啊，有农药，啊，现在呢种的这个植物还有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都不好，这些统统属于众生浊啊，环境的大污染，命浊，那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生命很短促啊！啊，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还活着，那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不知道啊！人命无常啊！特别在这种大灾难的时代，你看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传染，多少人就传染了、啊，死了。那还有其他灾难呢？啊，所以这个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是娑婆的秽土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娑婆这个秽土，不认识西方净土，我们怎么会发愿求生净土？我们怎么能放下这个娑婆的秽土？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啊，认识这两个世界的现状。那怎么认识呢？多读经啦、啊，经读了再去对照，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啊，然后再对照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啊，那么真正啊。知道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间呢？啊，为什么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呢？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啊，如果不认识我们这个娑婆秽土的真相，就放不下了。
放不下就是还没有觉悟啦，没有发菩提心。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啊，这个人就觉悟了。啊，所以静语里面讲啊，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他善根就生起来的，啊，就是善根生起来的时候。啊，那我们不觉悟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啊，也不是说不知道苦，不觉悟啊。啊，因此啊，我们你看啊，这个在古代啊，1000多年前呐，啊，那个善根深厚了，他就知道这个世间五浊恶世了。那其实佛在3000年前呐，啊，哦，那个时候的环境比我们现在那天差地别啊。那个时候佛就说是五浊恶世啦。到3000年后的今天呢，啊，那个五浊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了。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特是地藏菩萨，但是啊，他厌离娑婆，心求西方净土，啊，厌离娑婆秽土，心求西方净土，啊，那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相不相信这个世间很苦，啊，相不是相信有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真相信啊，啊，真发愿啊，愿离娑婆，愿生西方，那你决定啊得生，啊，这是往生的关键。那么往生品位高下呢，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那么念佛有狭义跟广义的，狭义的就是我们净土这个念佛，如果依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啊持名念佛，那观经啊提倡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都有啊，而且观经啊九品往生啊，那个修法就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造恶业的包括在里面了，啊，九品啊。啊，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你看啊，上上品念佛、念法、念僧啊，啊，这个，读诵经典、持佛名号，啊，这个读诵大乘经典，那，啊，没有指定哪一部经啊，大乘经都可以。啊，那么狭义的就是指弥陀经啊，净土三经讲的啊，比如说持名念佛啊，或者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那么广义的呢，实在讲啊，所有的佛法都叫念佛法门。啊，为什么呢？佛是觉悟的意思，那所有的佛法都是教人觉悟的嘛。那觉悟就是佛啊，啊，那不是都是念佛法门吗？你参禅也是念佛，你持咒也是念佛，你修止观也是念佛，都是要让你觉悟的啊。
那么这个从广义来讲啊，都不离念佛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范氏偶谈》讲啊，他说劝这个参禅的人啊，都参禅的人呢、啊，你要求生净土，你也不用舍弃你参禅这个法门来修这个持名念佛，你还是参你的禅。你只要把你参禅这个功夫啊，信念，你真信发愿求生净土，一样往生。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经》，我们都找到经典的依据啊，《无量寿经》啊，三倍往生，三倍往生当中有一心三倍，就修其他大乘法门，信念念头往生的。观经九品那就更广了啊，有读经往生的，有持戒往生的，念佛往生的啊，持大乘戒、小乘戒啊，世间善人，包括造作恶业的，那这个观经这个九品啊，那无所不包了。啊，所以我们要净土三经要互参，所以修任何法门，你看持咒的、修密的，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他修密啊，他是上师啊，但在临终他还是念佛往生啊。啊，自古以来参禅的、念佛往生的很多啊，啊，我们做这个。中翁国师三十七年，中翁国师他原来是参禅的，他参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晚年回头来修净土，编了这个三十七年，所以他三十七年的开示啊，都有禅机在里面。啊，的确净土法门啊，是无所不包。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虽然是奉侍地藏菩萨，但是啊，他把奉侍地藏菩萨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所以你说念地藏经有没有妨碍我们往生净土？没有啊，你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妨碍。那甚至啊，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讲过，甚至你信其他宗教的，你只要信念基础信念啊，依你那个教的修行方法，那也可以往生啊。你看那个道教啊。以前修道修仙的，那念佛往生的也有啊，净土圣贤路都有。那么这个讲啊，这个文字很简单啊，但是它里面这个内涵呐、是很深广啊。所以这个太原尼智障。特赐地藏菩萨啊，先求西方净土，但他是回向发愿求成净土。所以学其他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讲了，真信发愿啊，根据你。那个教的修行法门，如理如法修，这样回向也能往生。比如说基督教的，你奉行十戒，那这个就是他的念佛啊。那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找到依据啊。在道教的，你修太上感应篇，那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感应篇啊，也是印光祖师提倡的。那个就是属于念佛了。
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啊，它是涵盖一切的。啊，修任何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基础信念都可以往生西方净土。那么下面讲啊，此前二百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啊，那么他舍施舍啊，这个钱呐、啊，二百文啊，那这个使这个钱呐、啊，请人呐、啊、画阿弥陀像啊，画阿弥陀的佛像。那左右两边呢、啊？啊，这个地藏观音啊，地藏观音啊，就像现在我们做三世系念呐、啊，啊，这个、啊、这个长生入位啊，啊，供观音啊，往生莲位供地藏啊，当中啊，阿弥陀佛。那么安置房舍啊，安置在他住的这个。房舍里面，信心礼供啊，这个地方啊，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信呢、啊，很难啊。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陀跟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特别是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行不难，但是难在啊信。那实在讲啊，所有佛法也都是难信之法啊，只是这个净土啊特别难信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这个信料受持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就难上加难啊，啊，称为难信之法。哦，这个信呢、啊、不容易啊。啊，《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我们是不是信佛了呢？实在讲啊，不能说没信啊，没有信，我们怎么会来学佛？啊，但是我们这样的信是不是就是经典讲的信呢？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信的标准呢？啊，实在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了。啊，他这个出家去受戒了，回来了。啊，去台中莲社李谢老师啊，啊，那李老师啊，远远看到他呢，就指着他呢说：“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他听得莫名其妙，他说：“我都出家了，出家去教佛学院也教了两年了，现在又受戒回来了。”我不信佛，我还能这样做吗？啊，他听到一脸茫然呐、啊。啊，后来李老师再请他进去房里面坐啊，再跟他讲，那什么才叫真信？啊，就是经典讲的啊，你能够依教奉行。那才是真信啊！啊，没有依教奉行啊，这不算真信，要依教奉行啊。啊，所以这个信啊，我们想到这个中宗国师三十系念啊，啊，中宗国师三十系念在这个开示的文当中啊，讲的非常有道理。一般

那我们讲信愿行，那么他讲信行愿。他说这个信而无行，即不则不成其信。就是这个信啊，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你所相信的这一桩事情。没有透过行啊，这个信啊不能成立。我们总是啊半信半疑啊，讲的的确有道理。那行者呢，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他的行引用这个经典来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行。那这个行我们达到经典讲的能都市六根净念相继了，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另外楞严经啊有两句经文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你念佛啊都念到见佛了，那你还不信吗？当然不怀疑了。那我们啊还没有见佛啊，那当然我们有怀疑啊。那么就是半信半疑所以这个行要加强这个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这个信，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来信佛，这个叫迷信因为不懂嘛，不懂就信了。那么我们入了佛门一到三知识听经闻法我们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念这个时候的信心那叫正信，正确的信佛了，信佛的心态正确了就是这个信当中我们有正确的去理解这个佛法。那么理解之后，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去落实，去把它做到这个就行那么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信心就深入了，深信了如果你只有正信没有去实行那这个信不深，这个信心是正确的，这个观念不会错，但是这个信心不深，不深入如果确实去实行，去把它做到了，信心深入那么信心深入之后呢，去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个时候就真信了那像我们读弥陀经讲你念到一心那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那没见到总是半信半疑所以这个信明信、正信、深信、真信那么这里这个比丘尼我们知道他深信了在净业三路讲深信因果这个信心也深入了，有根了

所以他这个信心理共啊，这个就一般没有信心来礼拜供养啊，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位比丘尼智障，那么他修行的啊一个情况。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啊，那么这个瓜吾有公元981年，大风吹破人屋，泥之屋舍同坏壁，明日形象所在多失之，心生忧恼，祈念地藏菩萨，次日面瞻仰虚空，遥见一物飘摇在虚空，烁烁放光如电，一时即下地，即所求相也，欢喜如旧安置屋内。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在这个太平兴国啊，在公元981年啊，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年啊，这一年，那么他那个房屋啊，被大风啊吹破了。啊，被大风吹破了，啊，那么他这个屋舍都被吹坏了。那吹坏了呢？第二天呢、啊，他去找那个地藏像，他人家画的，请人家画的地藏像，啊，画的这个佛像，都找不到了，都失之，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啊，心生忧恼。很忧虑啊，一直啊想要找回那个佛像，祈念地藏菩萨啊，祈就祈求啊，那么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求地藏菩萨加持啊，让他能找回这个佛像啊，所以次日啊，那么到了一天之后啊，啊，他面啊，瞻啊，看这个虚空啊，往虚空看啊，那么横脸啊，看到一个东西飘摇啊，随风飘动啊，想到我们在空中啊，看到有一个东西啊，随风飘过来，在虚空。啊，而且还烁烁放光如电，啊，包括还放光，啊，那么就飘到地下了。那一看呢，啊，就是他要找的佛像啊，啊，所以看到非常欢喜，啊，那么如旧啊，就是房屋在修理啊，那么照常啊安置在他这个屋里面。供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庚辰五年，那么到庚辰七年啊，二月二十三日，一朋友曰：“地藏菩萨倒无于净土，明日决定可终，烧香散发唱三尊名号，各180梵，端坐合掌向西方足矣。”过了两年呐、啊，他就告诉他的朋友啊，这朋友就是同参道友啊，一起在共修的啊，这些同参道友啊，就给大家讲了啊，他说地藏菩萨呢，引导我往生西方净土了啊，说明日啊，决定可终啊，明天就可以往生了。啊，那到了第二天呢、啊，啊，这个散发烧。

香，唱三尊名，三尊就是他供奉的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啊，唱三尊名号，各108梵啊，108梵就各108遍，那就端坐合掌啊，面向西方，那就往生了啊。那么这个是供奉地藏啊，回向花愿求生西方净土啊，一个公案。我记得这个公案在净土圣贤录也有啊，净土圣贤录。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公案，海陵县童子细沙化地藏感通记第27。啊，这个海陵啊，是海陵县西汉的时候设置，到明朝初年才会，啊，就现在啊，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县。啊，那这些地方啊，我们都曾经去做过，算是纪念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海陵县诸儿细沙化地藏菩萨像。而闻雷声，而皆各生不妨逃走，如随风云散在万方，皆直腰。那么这一段啊，就讲海陵县这个地方啊，诸儿就是有一些儿童啦、啊，儿童啊，在沙滩上啊，游戏啊，游戏，他做什么游戏呢？在沙滩啊，去画地藏菩萨的像，啊，用那个沙呢，在沙滩上画地藏像。那没多久呢，听到打雷了，啊，那雷声很大，啊，那个雷打下来啊，而且各身不妨逃走啊，那这些小孩子啊，很恐怖啊，惊惶的。逃走了，散开了，啊，如随风云啊，散在万方啊，都跑散了，啊，皆直腰啊，这个直是遇到，啊，这个腰就是生命危险了，啊，遇到突然这个雷打下来啊，生命危险。使一沙门出来祭之，或成。沙门信手助笔而或在倒地子生信手缘而复之，或在叫吞生者怀含卵言化尸而防入海中。有一生住持无安暗陀求饮食养之，昨日的授意即开场见之，其诸四水晶大如莲子，复取之返家，为儿造地藏菩萨像，见诸志向掌中，彼儿长大后甚以富贵也而已。啊，这个是小孩子啊，啊，画这个用沙画地藏菩萨像，啊，那遇到这个雷声呐、啊。惊惶四散逃走，那有生命危险呐、啊！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沙门，一个出家人啊，出来救济他们。啊，或沉，啊，就掉在水里呀、啊！啊，这个沙门啊，信手就把帮助啊这个儿童啊，把他拉起来。啊、或者呢，有的倒在地上，啊，把他。扶起来，啊，或者有的惊叫，要给他抱在怀里呀、啊，给他安慰，软言安慰。那么，其中这个化师的儿子，啊，这个画画的啊，化师的儿子，啊，那他很惊惶啊，跑到海当中去，
啊，那有一生就是这个出家人啊，帮助他扶持啊，安置在这个岸边这个头上啊，那就找这些饮食啊来给他们吃啊，而且啊还授给他一个宝玉，就珠宝啊，放在他手中啊，那这个手掌伸开啊，看到这个珠好像水晶啊，大呢像莲子那么大啊。那么他父亲啊，他儿子找回去了啊，那这个取之还家啊，那回到家里啊，就为他的儿子啊造这个地藏菩萨像。啊，那么这个珠子啊，它就放在地藏菩萨那个手上。现在我们看到有地藏菩萨呢，有拿锡杖，啊，这个手上啊有拿一颗珠。啊，这个儿子长大呢以后啊，他就得到富贵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小孩子他是在游戏。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像，都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啊，可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必定啊得福报啊，若能修行啊，那这一生呢、啊、必定、啊、往生做佛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金城瓦官寺西壁画地藏灵画记第二十八。啊，这个瓦官寺啊，这个记载啊，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啊，这个很早，1700年了。啊，快1700年了，1600多年了。为南京地区最古老的佛寺之一。啊，这个在南京，啊，江苏这个省会啊，在南京。瓦官寺啊，历经多次兴会啊，那这个历朝历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有时候兴旺起来，有时候荒废了，很多次。啊，那么这些古建筑啊，已经都不在了。那么在2003年呢、啊，哦，这个当地啊有重建瓦官寺，啊，这个位置啊在南京市秦淮区门西花路北岗10号啊。那这个现在的瓦官寺，那可能这个地点上啊就。不一样了啊，但是那个寺的名称还是一样。那么瓦官寺内西壁画地藏菩萨圣像，貌如中老比丘，那衣文采仙杰，每日夜五更初放光明，见之者十而一二。啊，这个是讲古代啊。瓦官寺啊，里面啊，在西面这个墙壁啊，有画一尊地藏菩萨圣像，啊，那个面貌啊，好像一个中年的比丘，而地藏菩萨像啊，大部分都是出家人这个像，啊，只是有戴帽子跟没戴帽子啊，都是出家这种比丘像，那一就是袈裟了，啊，那个文采啊，很仙奇。很鲜明，很清洁。每日夜五更啊，那每天呢、啊，到夜里五更啊，这个就是入夜之后啊，晚上呢、啊、7点到隔天5点。那这个就是五更了。
啊，这个就十个小时啊。那在中国古代，这个算时辰的啊，算时辰。那我们现在这个晚上凌晨十二点呢、啊，叫三更半夜，它是三更的一半。三更啊，就是十一点到凌晨。

一点到三点四更，啊，三点到五点是五更了。那么它这个相啊，就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五点都放光明。啊，见之者十而一二啊，那这看到的人呐、啊，十个有一两个。近代天竺沙门华天颇神异，其请相感，具见光明，曰：“此相，昔日随国之智疑禅师啊，智疑就天台宗智者大师啊，隋朝时代的，为救三途众生苦轮，所图画色相。”然放光明照六道之中，见相即已，由三二去说法华经，救苦以乐云云。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啊，这个显灵啊，啊显灵。这个天竺沙门，天竺就是印度啊，印度的出家人华天呐、啊，颇神异啊，这个得道高僧呐、啊，啊，他也神奇。这个意啊，就是很特别的一些事迹啊，他祈请啊，这个圣像啊有感应啊，所以他都能见到这些光明。他说了，此像就这个像啊，是隋朝啊，隋国就是隋朝那个时代，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智者大师啊，这个天台宗是很有名的啊，特别在日本啊，就是最崇拜中国两位祖师，一个是天台智者大师，一个是善导大师啊。而且智者大师啊，啊，算是日本佛教的开山祖师了。啊，所以在比瑞山呐、啊，那个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在古时候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出家人呐、啊，要出来弘法，必须到山上修学十六年。啊，那么那个比瑞山呐、啊，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过啊，在零二年去参访过。啊，他们那个画像啊。啊，第一代祖师就智者大师，二祖也是中国的祖师，还有六祖，那其他的才是他们日本的祖师啊。所以天台啊，这个在日本啊，他的地位啊是相当之高。啊，是天台智者大师，就是智疑禅师。为救三途众生苦轮呐、啊，啊，就是为了救三恶道众生的痛苦。那么他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圣像啊，那么圣像放光明啊，南放光明啊，是照六道之中啊，照在六道之中。照在六道之中，见相即已啊，就见到地藏菩萨像，还有见到智者大师。那这个智者大师啊，不是一般人啊。相传呐、啊，是释迦牟尼佛啊，化身到中国来啊，示现呐、啊、祖师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智者大师后人啊也称为啊东土小释迦。

家，啊，东土小释迦。现在我们很多讲经的法师啊，很多数都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律。啊，像偶遇主持的弥陀要解，他就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律。啊，另外就是华严宗的十门开启，用这种方式啊来讲解经典。那么智者大师当然他的神机也很多了，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学当中常讲的这个大师啊，念法华经，念到入定了。入定之后啊，看到啊，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在灵鹫山讲的。他去参加听经，出定之后，他说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这一会还没散呢，还在讲啊。但是他已经距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1000多年了。那么活菩萨他们都超越时空了，那我们凡夫看有这个时间的流转，那活菩萨的境界没有了，所以他入定他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超越时空。那么画地藏像也是为了救度六道受苦受难的众生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的确是苦不堪言。活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之苦所以这个在这个光明当中照这个六道之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像，以及见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也到三恶道说法华经，因为天台宗主修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说这个经救苦以乐，那么法华经其中有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读诵的人很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出自于《妙法莲华经》其中的一品那这一品经读诵的人特别多观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到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之我们遇到紧急的，遇到灾难，各方面的，身体的疾病天灾人祸等等，凡是让我们恐怖不安的。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到安稳处。所以说《法华经》救苦以乐救苦救难这个悲能拔苦，慈能以乐，云云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那么听到这个沙门这么讲很多人听到之后那么请这个地藏菩萨像去礼拜供养的人就蛮多的了。所以这个天竺沙门华天来弘扬佛法到东土来弘扬佛法那么有缘的人那么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好，今天时间

到了啊，后面还有四个公案啊，还有四个公案，啊，我们下一个星期啊，下一个星期啊，应该可以圆满了啊。今天呢，我们分享三个公案啊，那后面呢四个公案，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分享。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这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
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

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四就是第四天，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是色界天主，转轮王，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这个救灾难的财如果起个恶念去侵占夺取那个果报很重了，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断人的生命罪还轻，断人的慧命那最重。这些因果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避免堕落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那这个就是修福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

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啊，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律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呢，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呢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
这个

善男子善女的呢，我们也可以给他分成三辈了啊，三辈配三福啊，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啊。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啊，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啊，这怎么行？啊，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啊，科注啊，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事，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啊，那么科注啊，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啊，那么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是众生的净田啊，恭敬的净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

佛了，他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呢，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呐、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啊，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致使，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死，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呐、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呐、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那个心呐、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呢、啊，整天患得患失啊。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呢、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它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啊，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没有方法很快录进去？啊，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
看得

放得下啊，再请教呢？那、啊、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啊，藏家大师在讲布施啊，讲了布施两个字啊。他说我没有钱呐、啊，怎么布施呢？啊，一毛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啊，先从身外之物舍，啊，再舍身内，啊，内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啊，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啊，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啊，那么佛说的布施哦，有两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啊，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啊，财布施啊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啊，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啊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那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啊！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

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

力，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盘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与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他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
供养也没有涉及

物品，舍望学真，舍望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啊。这个人啊，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呐，那真会修了。科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也。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湖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呐、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呐、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真净菩提呀、这个经文呢、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呀、前进了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施，尚不能具报施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起彼意，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呢背在背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所，岂不净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

起疑心。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菩萨示现杀盗淫，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啊？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啊，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一定啊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啊来敬爱尊重三宝圣神之法啊，用这样的心啊，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啊，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受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啊，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呀、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

不能半食虚已渴，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啊，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啊，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啊，佛告阿难，啊，佛给阿难讲，啊，有好心善意的人呐，闻佛明法，一心而听，啊，他听经闻法，啊，能够一日可，啊，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日就24小时了，啊，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啊，不能半日一时可，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虚已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啦。啊，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啦，虚已啊，就很短的时间啦。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呐，你只听虚语，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啊，啊，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呐、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30生中，常为诸小国王；檀越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他的。标准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花花俏俏的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呢、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

旧的塔式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呢，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呢，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啊，智慧财产权呐、啊，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啊，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消律师啊也。金老师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我们还是要版权，啊，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啊，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啊，所以这个肖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呐，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坛越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享，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享，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这个花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乘佛法教导人呐，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就近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

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啊，但是他得不到乐啊，啊，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啊，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啊，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第一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啊，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啊，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

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啊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这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这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啊，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是就是第四天，啊，刀立天主，犯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
做佛是

日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最福经》啊一段经文。五道最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五道最福经》的经文。啊，就是布施的功德啊！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呐。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啊，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啊，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啊，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种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啊，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啊，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要研究教理，

读经研究教理，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倍了，三倍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

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

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第一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第一。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啊，这怎么行？啊，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啊，科注。啊，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啊，那么科注。啊，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活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呐、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呐、啊，那么这个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是众生的敬田，啊，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呢、啊，他还没有出生死，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呐、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财为二心因缘，常应致使，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

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死，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这个天天患得患失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一天到晚盯着那个股票那个心都是跟那个荧幕上那个股票在跳了如果赚到了很欢喜，亏了那就很烦恼了那这个心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就是放不下了。所以布施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学了佛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张家请问张家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就方东美教授跟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舍。再舍身内。内财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布施到圆满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无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
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

会涵盖在布施这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宏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财布施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欲出三界报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那这个法布施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不求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弘扬大慈悲心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那么这样的法师称为清净法师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这个修布施，它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那一样了，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亦不净，故福利不可为喻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是真的。

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以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重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重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首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它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科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华严。

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这个福报无量无边呐。啊，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呐，啊，都无法跟他相比了。啊，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呀。啊，这个经文呢，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啊，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啊，往这个菩提呀前进呐。啊，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啊，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啊，自私自利啊。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啊，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句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师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啊，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生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说，岂不净心？横说一过，我说一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藕益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53餐，
菩萨示现沙道隐，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用这样的心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就是要度众生除非他没有缘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有这个缘他必定会去度众生不会自己去享清苦他一定带众生苦那么下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

啊，能够一日可，啊，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日就24小时了，啊，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啊，不能半日一时可，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息已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啊，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了，虚拟啊，就很短的时间了。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呐、啊，你只听虚拟，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它的福报不可限量。那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呐、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呐、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迎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30生中。常为诸小国王，檀越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花花俏俏的啊。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呐、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家也妥善的收藏，

流传给后世，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岩板呐、输入电脑，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智慧财产权呐、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也没办法啊。但是现在呢，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金老师讲一个变通的方法，版权所有，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加上这些字，那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我们是授权公众来流通。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弹乐之人是施主，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享，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享，跟大家分享，不要自己去独享。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那在佛教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乘佛法教导人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但是他得不到乐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必定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

布施供养、修补塔寺、运送经典，是世间第一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勤俭。十二子曰予，吾无见然矣。回饮食而自笑乎鬼神，勿衣服而自美于湖冕，卑宫室而尽力勾絮。予吾无见然矣。这一条出自于《谏九论语》。无见，这个间呢、在这里啊念间，间断的间。无见呢、是无可非议，就是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这个意思在这里，就是没有非议之处。非呢，这里念毁，是微薄的意思。湖冕呢、古时候天子啊临朝或者祭祀所穿的礼服叫服，所戴的帽子叫冕。沟絮是田间的灌溉水沟，借指农田呐、水利。那么这条孔子说啊，对于禹，尧舜禹汤啊，这个大禹治水啊，历史上啊是很有

平的。孟子说，对鱼啊，我是找不出它的缺点可以批评了。鱼王啊，自己饮食简单，他吃的啊简单，不讲求美食

0: 不讲究美食丰盛，但是呢，他祭祀啊，祭品却丰盛洁净，尽心啊来供养孝敬祖先。祭祖啊，他就不吝啬了，不是说他自己吃的简单，拜祖先啊也很简单，而是啊拜祖先啊，他准备的祭品啊就很丰盛、很干净了，也就是尽心尽力啊来孝敬祖先。那对自己饮食简单，拜祖先呢、就很丰盛了。自己平日的衣服很粗劣，雾衣服，就是他衣服不是很华丽啊，不是很讲求，就是粗布，一般的布，不是啊很好的这个布料啊，所以衣服穿的也很粗，粗布粗劣。而临朝和祭祀的礼服却十分庄严，但是呢，他上朝啊要办公、要祭祀的时候啊，穿的礼服啊就很庄严了，就不随随便便的穿了，因为呢，临朝要办公啊，祭祀啊拜祖先要恭敬啊，所以就不一样了，跟平常他穿的衣服就不同。这个是办公跟祭祀。是讲到衣服，他平常啊穿的衣服啊不是很好，但是啊办公祭祀都穿得很庄严。他自己住的宫室啊矮小简陋，卑宫室，卑就是很小了，也很简单，而尽力于为人民修治沟渠水利，自己啊没有盖一个很大很宽敞很华丽雕梁画栋的宫室来住，自己住的房子很小很简陋很简单，把这些费用省下来啊，尽力啊为人民啊修治沟渠水利，就是灌溉农田水利，使农民啊灌溉啊不会缺水，他都把这个钱省下来啊用在啊人民的利益上面。孔子就说了，对于鱼啊，对于鱼王啊，我是找不出他的缺点可以批评的。这是孔子对于鱼啊，他勤俭爱民的一个赞叹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惩分。13、尔无混及于晚。无求备于一人。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尔就是你的意思了。此处啊，是指周公的次子啊，姬君臣。啊，周公把殷代遗民中不服从周朝统治的人，迁徙到陪都洛邑。周公亲自督察和管理。周公去世后，周成王令君臣继承周公的职责。此篇啊，是周成王册命之词，就是历史上的啊一个事情，在周朝的时候。混及这两个字是愤怒憎恶的意思，就是生气了，厌恶了，生气。那么这一条讲啊，对于愚昧顽劣之人，你不要愤怒厌恶，

0: 方啊，耐心去开导他。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都会遇到的。有些人啊，他就是愚昧、顽劣、顽固，你跟他生气啊，也没有用。只有啊，耐心去开导，需要时间。时间要多久？这个就啊，看个人啦、啊，看个人啦、啊，啊，他的根气了。所以这个就不要生气了。对这样的人啊，不要生气，耐心啊去开导，讲他不听就做给他看，这样啊，时间久了，慢慢啊，他也会受到感化了。对任何一个人啊，都不要去求全责备，不要啊要求一个人啊，他十全十美，世间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啊。去要求啊，他都很圆满，十全十美。不要啊，去责备。用人啊，应当发挥他的长处。他哪一方面的长处啊，就用他哪一方面，并且协助啊，他提升，就是改进他的短处。这个是用人之道啦。所以这个一条啊，成分。就是我们要有耐心啦、啊、不要愤怒，不要发脾气。发脾气啊于事无补，只有啊有耐心的啊来辅导啊这些愚昧之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惩愤。十四，上无愤怒之志，下无福怨之患，故常立基，大功立，名成于前，得垂于后，自知自矣也。这条出自于《见事史》韩子。这个自啊，在这里讲是指伤害的意思，不怨啊，就是潜藏的怨恨。大功，大功业，大功劳。垂，流传，是流传的意思。这条讲国君没有因愤怒而对下属与百姓造成伤害，下属与百姓没有因积怨而对国君造成忧患，所以长久的利益得以积聚，伟大的功业得以建立，名望成就于生前，德化垂范于后世，这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这一条也是讲惩愤，这个用国君代表，也是所有的团体的领导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没有愤怒去对下属与下面的人、造成伤害，那下面的人、也没有因为积怨对国君领导人造成忧患，他也不用去忧虑啊，所以能够长久得到利益，伟大的功业就能够建立了，名望成就于生前，道德的感化能够垂范于后世，这个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的，就是不要以愤怒来

0: 来对人，这个也是成分很重要的一桩事。好，这一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惩分。15臣有持拙而易恭，严厉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无矮而迟嫩，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泛滥以为事，离谤以为果，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为失志，可不恕之以恭乎？臣有不取己以求和，不偶事以取荣，可不恕之以真乎？臣有从侧漏而进显言，由卑贱而成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臣有孤特而直节，昏利而见悔，可不恕之以敬乎？此七恕者，所以尽善皆下之理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不矮，矮呀、是驽钝，多用为谦辞。矮呀、是愚的意思。嫩是粗言迟钝。口齿笨拙，就是讲话呢不太会表达，比较笨拙。泛滥是承受风险，不顾危险的意思。离谤是遭受毁谤。偶事是适应世俗。取荣呢是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这个叫取荣。从是介词，就是在由的意思。侧漏是指出身或者地位呢低下。孤特是孤高的意思。直节坚守节操。这条讲有的臣子不善于表达，但意见很好，说出来的话呢不好听，因为他不太会表达，但他的意见能使事情顺利成就，怎么能不体察他的正直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朴实憨厚，言语迟钝，外表平常而头脑聪慧，他的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呢他的头脑很聪明，很有智慧，分析事情很清晰，很有逻辑，这样怎能不体察他的直朴而宽容对待呢？所以这个也要对他呢宽容了，不能生气了。有的臣子为了君主宁愿承受风险，为了国家忍受一切毁谤，怎么能不体察他的忠诚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呢，因为恪守正道而违背众人的意愿，

0: 法言明而不顾及个人感情，怎能不体察他的一番公心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不愿意违背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而迎合他人，不迎合世俗以求得苟且容身，那么对这样的臣子，怎么能不体察他的坚贞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地位微贱，却能提供明智的意见，不顾身处低位而能直陈对国事的主张，怎能不体察他的难能可贵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性格孤僻，但能严守节操，处事独立而受到诽谤，怎能不体察他的刚劲节操而宽容对待呢？这七个方面的树道，正是啊，尽己贤善之人接纳下层意见的道理啊。这一条啊，主要讲啊，对下面的人有这七方面，这个七方面啊，也正是啊，己见贤善之人接纳呢下面人意见的一个道理。这个是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呐、必定啊要去宽容了 去对待这样的臣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迁善。16无田抚田，唯有皎皎。无思远人，劳心叨叨。这一条出自于卷三毛诗。无田是没有力量啊耕种田地，田啊是耕种开垦，抚田啊这个是大的田地，此处这个田是指土地的田地啊，很大。有啊，这个字念有，有没有的有，念这个音啊，是田间常见的杂草，其穗形似狗尾，它的穗啊像狗的尾巴，俗名啊称为狗尾草，就是田里面的杂草。皎皎是杂草啊茂盛而且很高的样子。远人啊是远方之人，劳心啊是忧心啊，叨叨啊这个念刀是忧思的样子，忧思冒了，忧愁忧伤的意思。这条讲啊，农夫啊无力耕种过大的田地，很大的田地啊他没有力量啊来耕种，在田里面啊就只会长杂草了。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农田啊他没有播种，没有去耕种啊，没有多久啊田里面的杂草就丛生了。所以是以古代啊这个帝王啊做一个代表，我们要举一反三了 就是各阶层领导人乃至到一个家庭的家长啊，你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都是君王的意思。

0: 领导人了。比翼君王啊，想建立功勋，使国家安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想要建立他的功勋啊，使这个国家得到富足安定，一定啊要勤勉的修身养性啊，这个是对自己本身领导人啊自己的修养啊，要啊很勤勉的、很殷勤的来做啊，来修身养性，积累小的善行啊，来成就大的功绩。也就是这个善啊，从这个小善来累积，小善累积多了，就成就大的善了，就是大功绩了。所以君王无德啊，就是没有德行，没有道德能力，就别想着引人来归附拥戴。没有德啊，近的人都不会来亲近的，那何况远的人？他怎么会来归附呢？必定啊有德行啊，远方的人啊他就会自动来归附，是德行的一个感召了。所以君王如果没有德行，只是想啊远方的人来归附，那只会是白白的劳心费神，也就是妄想了，做不到，没有人会来啊。所以谦善啊，积功累德是每一个人啊都要这样来修学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迁善。17、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判汤。这一条出自于见酒论语。不及是赶不上的意思，汤啊就烧开的水，沸水啊就是沸腾的水，水啊烧开了。孔子说，见到人有善行啊，要有慕贤之心，好像跟在别人后面赶路，生怕呢追赶不上他。这个就是见善如不及啊，赶不及了。就是恐怕呢追赶不上他，那么也就是啊见贤思齐啊，要向他看齐，要赶上他。碰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啊刚刚烧开的沸水一样，就是沸腾的水，看到那些不善的，就像啊你手啊去探烧开的开水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就是避得远远的了，怕了被沸腾的水烫到了。见善如不及，见善啊就恐怕呢追赶不上。见不善啊如探汤，你手要去探开的水，一探就要赶快避开了，避之唯恐不及。看到人家不善的啊，那你要赶快避开，不能向他学习。所以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啊提醒自己的。所谓啊我们要修善啊，向善啊看齐，要追赶啊人家的善行，看到人家不善的地方啊，好像啊手去碰这个开水，要赶快啊避开。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迁善。18孟子曰，子路能告之以其过则喜，以闻善言则败，大顺又甚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根架陶夷以治为地，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以人为善也。故君子莫大夫与人为善。这条出自于卷37孟子。子路是仲由的字。春秋时代鲁国卞人，就现在山东泗水县全林镇卞桥，他是这个地方的人，山东人，是孔子的弟子啊。这个在伦理啊大家都看得到。他有一个字号叫记录。所以我们看到记录、子路啊，这个都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一条孟子说，子路啊，听到别人告诉他的过失啊，就非常欢喜。很乐意啊接受别人说出他的过失。鱼就是大鱼啊，大禹治水，禹王啊，听见人家很好的言论，就虚心拜受，也就是虚心啊受教了。大顺啊又比他们伟大，他对于行善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别，那也就是说别人的善行就是他自己的善行，并且啊能放下自己的看法，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非常快乐地采取别人的长处拿来行善。这个也就是佛法讲的随喜功德了。从他微贱时从事啊耕种、烧陶、打鱼等行业，一直到了当帝王，没有不是采取别人的长处，自己照样去做的。别人有长处有优点，他就照别人那样去做，去效法学习，采取别人的长处拿来行善，也就是与人一同行善，与人为善，与别人一同来行善。所以君子的美德啊，没有比与人一同行善更大的了。以上子路与大顺他们行持啊，都是我们后人啊学习效法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19象曰见雷震，君子以恐惧修行。这条出自于见一周易。见雷这个三点水一个唇念见，看见的见。见雷就是接连不断的雷声，连续的打雷啊，这个叫见雷。修行是修养道德，省察过错。这条讲啊，在象传上面说，象传是周易，这个易经啊，象传啊说啊，接连不断的雷声，这就是震动的象征了。我们平常啊，特别是夏天要下雨啊，会先打雷啊，或者正在下呢，也会连续不断的雷声。君子啊，听到这些连续打雷的声音啊，这个时候应当心里啊要升起敬畏恐惧之感，对这个天地啊要生敬畏，因此啊修养道德，省察己过。听到啊连续的雷声啊，这个雷啊就是给我们警觉的，警醒我们啊要省察自己有哪些地方有过失，发现啊自己的过失，那就要改过来，就是修行改过。听到连续的雷声啊，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平常啊待人处事接物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些造作行为啊，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啊，要反省。发现了有哪些过失，就要把它改过来。这个就是修养道德了。所以连续的雷声就是提醒我们要反省改过了，这个是自然界啊，天地间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二十，子曰：“言氏之子，其代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省也。”亦曰：“不远赴，无其悔远己。”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代是大概的意思，表这个揣测；庶是差不多，很接近；几就是心念，事物变化时的隐微迹象；先兆，就是刚刚开始，还不是很明显的一个迹象，我们一般讲先兆，事先的预兆。这里指知机，能洞察机先，起心动念，念头，事情一发动，刚刚开始便知道结果。唐代孔颖达先生编的《周易正义》中说：“机微也，是以动之微。动为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着，为先微而已。”就是刚刚开始是一个不明显的迹象。其悔大灾祸。其是大，悔是过失，灾祸。原就是大。孔子说颜渊这个人差不多接近知机通达的君子了。颜渊就是颜回了。那么孔子说颜渊差不多呢已经接近了知机通达的君子了。有了不好的念头和行为，没有自己不知道的。就是颜渊自己刚刚开始有一点点这个不好的念头，或者呢行为没有他自己不知道他马上就知道了。知道了他不会再次重犯。所以孔子赞叹颜回不二过，就是他的过只有一次，发现了他下次不会再犯了就改过来了。这个叫不二过，这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我们一般人没有颜渊这种改过修行的功夫总是一错再错，一犯再犯，不断重复去犯错误。周易复卦初九爻辞说：“迷途了。”迷途就是迷路了。走出去还没有走多远，就能够适时回头猛醒。那么这是形容比喻了，人做错事情了，起心动念错了，要赶快回头调整过来，这样便不至于有太大的灾祸了。就是才刚刚开始不对，那赶快回头，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灾祸。如果不知道回头继续迷下去，走错路，那后面就会有大的灾祸。坚持警觉只有大吉。如果呢很快的警觉回头改过迁善，那么后面的这个灾祸就变成大吉了。所以这条举出颜渊他改过的好榜样，给我们后人来效法学习他的改过。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21才敏过人，未足贵也。博辩过人，未足贵也。勇决过人，未足贵也。君子之所贵者，谦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博辩啊，这两个字啊，是从多方面的论说，这个辩论的意思，很会辩论。勇决呢，是勇敢而果断。谦善啊，弃恶为善，改过向善。这条讲啊，才智敏捷过人。

0: 不足为贵。啊，这个才敏呢、啊、超过一般人。我们一般人呢、啊、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了。啊，那么这里给我们讲啊，这个不足为贵。啊，未足贵也啊，这个不是最可贵的。博士善辩过人，不足为贵。博士广博了。啊，这个士啊，就是说他很有知识。啊，他很会辩论，超过一般人。啊，这个也不足为贵。勇敢决断过人。啊，就勇敢果决的人啊，也不足为贵。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三方面，我们一般人啊都觉得那很可贵了。但是此地讲啊，这个不足为贵啊，不是最可贵的。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啊，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修善啊，啊恐怕呢修得不够。改正错误啊，唯恐遗漏。啊，怕这个很多地方啊自己还没有改过来。啊，恐怕呢遗漏掉了。啊，所以这个才是最可贵的地方啊。啊，一个人啊能够向善改过。积极的向善，恐怕这个善啊做得不够。改正错误啊，恐怕呢有很多地方不知道，遗漏掉。啊，时时刻刻反省检点。啊，不断的改过。啊，这个是最可贵的。就像齐伯益啊，改了49年啊，他还发现还有很多过。啊，这个是我们学习效法的地方。啊，那么修善也是一样，还有很多善还没有去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22。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君子舍瞻。这条出自于46中论。这个丧心这两个字啊，是迷失本心。本心啊，迷失了。失体啊，迷失天父的德性。体是秉性，德行。这个是失体这两个字的意思。舍是放弃舍弃，瞻同瞻坛的瞻那个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一条讲啊，知道自己的过错而不改正，就是感应篇讲的知过不改，这个叫做迷失本心啊，这个丧心就是心啊迷失了。反思自己的过错而仍不改正，回头有想到自己的过错，但是呢仍然啊不改正过来，这个就叫做迷失天父的德性。迷失本心和德性的人，就是灾祸降临的对象。因为过不改，继续啊让这个过一直错误下去，那么后面啊必定导致啊这个灾祸了，灾祸就降临了。一个君子啊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君子知过必改，那么灾祸就避免了。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改过啊非常重要。了凡四训啊，在四篇文章，改过是摆在积善前面。第一篇呢，立命之学；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才是积善之方；第四篇谦德之孝。把这个改过啊摆在积善前面呢，就是改过是非常重要的。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
0: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所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己亥年正月初九日，春节假期也刚刚过。在前天我们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开始上班。今天已经上班第三天了。在我们新春期间，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去年所学习的千所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学习的。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密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实际上也没有讲到一年，就是一年当中讲的圆满。第二次我记得是前年开始的，那么已经大概两年了，这个经还没有讲

圆满。啊，前年、去年啊，这个行程啊，比三年前呢、更多、更忙。这个忙啊，是在讲，也是到处啊结结缘。实际上啊，对自己修行，对大家呢，帮助有限，只能说结结法缘，结结善缘，到处啊结结缘，结缘啊种种善根，这样的功德是有，但是在我们现前很难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时间太短太有限。我们大部分做法会时间每个地方现在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做做法会跟大家讲讲话，勉励勉励。这个都是属于结缘的。那么这一生在结果这个时间不够。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门深入，常使熏修。一门深入，常使熏修。这个常识是时间，需要长时间。一个法门长时间来熏习修学，这样才会有效果，才能有成就。如果时间不够的确很难有成就，只有结结缘，种善根，所以都是必须要时间的。那么时间密集，当然效果就好。这个效果就是在我们自己身心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明显的转变，在我们的观念念头上有所转变，在我们身体身口的行为有所改善，这个就是效果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没有很明显的改善改正，那这个就还见不到效果。所以有没有效果就是从我们改正身口意三业这个恶业改过来。那么这必须要时间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也不是很容易的无始劫以来这个烦恼习气可以说很深重那么长的时间的熏习
都是清洗

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根深蒂固。那如果没有长时间来熏习修学精教，实在讲啊，很不容易转变过来。那么现在人呐、啊，哪一个人有多长的时间呢？现在人呐、啊，过的时间呐、啊、非常紧张。现在是科技啊，工商业尖端发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啊，可以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这是现代人，特别是在大都市，那个脚步啊就特别快啊，大城市啊，大家到香港、到日本东京啊、到北京、上海，那么你看看大都市的人啊，他走路跟乡下的人走路。那就不一样了啊！乡下人呐、啊，走路就比较缓慢了、啊。啊，都市的人呐、啊，走路就很快。为什么呀？赶时间呢、啊？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人呐、啊，很容易啊，心浮气躁。为什么呢？赶时间嘛，没办法，心自然就急了，急躁，急了就躁。躁啊，心就不定，心浮气躁啊，压力大，那这个贪嗔痴就也会随着起现行了，增长了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修行，不管是修世间法、世间圣贤的经教，或者出世间佛法的经教，啊，第一个功夫啊，就是先收摄福气，福气就是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气啊，先收摄收摄。啊，但是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对我们生活上的确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这是过去的时代啊。是梦想都想不到的啊，在生活上啊，我们现在的人呐、啊，过得啊比过去的人呐、啊，那、啊、方便了、啊、不知道多少倍呀、啊，便利啊！你看现在买个东西啊，也不要跑到商店去了，网络一上网网购啊，人家就寄到你家来了啊，联络事情。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都非常方便。那么方便是方便啊，同时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啊。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身心就会受到干扰啊，因为网络啊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全球的人都知道。啊，现在呢，几乎大家都有手机了。啊，那么大家呢，手机一打开，总是啊，一直在看，啊，看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以说负面多于正面。啊，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身心很难避免受到干扰。

啊，那么干扰啊，我们心就散乱，心就不定。啊，这些妄念啊，随着一直起现行，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的人类啊，受手机电脑的干扰是最大的。那以前啊，你要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这个市区去，那才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乡村，在比较郊区看不到。在古时候的人啊，交通不便，资讯不便啊，隔壁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啊。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可能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啊，啊有人去县城听到了，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才知道。那么有一句话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是非多。那这个一点也不错啊，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烦恼就多了。那现在手机啊，啊我们知道事情那太多了，那知道那么多烦恼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啊，现在认识的人很容易啊，以前啊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也没有因缘，没有这个机会啊。特别我们不是在一个属于公众性的一个场所，认识的人有限的 啊大概就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啦，自己家人啦，啊，大概啊几个比较有交往的朋友啦。啊，以前啊这个交友的这个管道啊不是很多啊，如果没有因缘啊，的确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现在手机一打开啊，啊全世界的你都可以交往。啊，这个手机一滑呢，啊一摞一摞的啊，那个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是人多时是非就多啦。这很自然的 啊那么知道的事情多，烦恼多，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干扰，身心啊不得安宁，不得清净啊。那接着就是心浮气躁了，心浮气躁啊。那么《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呢、啊、讲啊，这个人能收摄福气，一清便能消啊，一怒便能忍，一善便能果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如果能收摄这个心浮气躁的心理，让这个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遇到父母亲就能尽孝啊，遇到逆境啊，不顺心的事情啊，就能忍啊，心能够安忍啊，不动怒啊，遇到善事啊，就能很果断去做啊，很清楚明白的，很果决，很果断去做。啊，这个就是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这个心平气和啊，是心安定安静啊，心啊把这个浮躁的心沉淀下来啊，让它沉淀下来，那么我们智慧啊就会透露出来啊。这是古时候啊，读书人读圣贤书啊，读孔子书的啊，或者修道的啊，
多修定啊。那么这个还不是什么禅定啊，啊，那真正禅定啊，那是不容易啊，这是心静静下来。浮躁的心、啊、让它沉淀下来、啊、我们佛门、啊、更是讲求、啊、这个修定、啊、因此我们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那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啊、收拾收拾、啊、让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我们才会有受用。啊，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广东揭阳谢总他办的道德讲堂，那么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他没有请老师啊，那么他的老师是什么呢？光盘，光盘。啊，有一次我到揭阳做37年啊，我也去参观他那个福利会啊，我就请教他啦。我说：“那听说你这个地方啊，办这个道德讲堂啊，7天的，听说效果很好，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接触过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社会上的黑道大流氓的啊，不干好事的啊，这些年轻人呐、啊，来你这里上一个星期的课，出去呀、啊，一个人呐、啊，180度的改变。那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办的啊？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就是用光盘呐、啊，啊，光盘教学 啊。啊”他说：“这个老师现在很少，不好请。那么好的老师如果请来了，他也不可能长时间在这边给我们上课，啊、就是请来啊3天。”啊，或者1天2天的时间太短，啊，这个效果啊不明显。那这次请这个老师来讲个1天2天，啊，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请到，那不知道了。那可能几年以后再来个1天2天3天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这样的熏习啊，那怎么可能会有效果啊？所以他就看到啊，我现在这种光盘这么多啊，都是在流通结缘的。哎，他就想到啊，哎，就拍光盘啊，光盘上课啊。啊，而且光盘啊，很多老师讲的传统文化，他还可以自己先听，看哪个讲的比较好，啊，他可以选择，啊，而且播放的时间呢、啊，自己可以控制，啊，我几点播什么，几点播什么，啊，自己可以安排，啊，那么哪一天要播，啊，哪一天上课，日期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很方便呐、啊。啊，的确呀、啊，这个也是得力于现代科技之所赐啊。那以前古人呐、啊，他做梦都想不到啊。啊，学点东西呀、啊，那千里迢迢啊，翻山越岭啊，寻师访道啊，他、啊、真的很辛苦啊。那现在你看呐、啊，啊，现在再加上这个网络，哇，这个连手机都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了、啊，那非常非常方便了、啊。啊，所以他说这个老师不好请啊，用光盘，光盘自己可以选择啊，讲的比较不理想的那就他不采取，讲的

比较好的，那么他就选出来啊，来拍这个课程来播放啊。因为请老师啊，好老师少啊，那么如果请到不好的老师啊，啊，这个观念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的，那真的请神容易啊，送神难，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讲的这个啊，我就非常认同。那么他这个方式啊，实在讲啊，很早我就想过了。啊，但是我没时间呢、啊。啊，很早以前呢、啊，啊，人家送双溪那个道场啊，我就想过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学无量寿经，那么大家来听老和尚现在这个光盘啊，网路。啊，大家住在这里啊，听课啊，啊，听一部经，从头听到尾，那、啊、这个很方便了、啊，啊，但是没时间就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光盘的教学啊，还是要人去带，所以我问他，哎，你这个效果怎么出来？他说有代课的老师，有辅导的老师。啊，如果这个学员啊，心浮气躁了，闹情绪了，发脾气啊，那要去安慰，要去辅导他，啊，有时候还要连拐带骗的，啊，让他的心安下来。哦，我说是，这个的确是需要这样啊。那一个关键，要辅导老师，啊，这辅导老师啊，非常关键的。要能去带动，那么再来呢，就是收手机，啊，手机一进来啊，交到柜台，这个七天的课上完了，手机再还给你，啊，我后面听到他说收手机啊，那我就知道效果出在哪里了，就是出在收手机了。那为什么要收手机呢？因为手机收起来啊，你就不受到干扰啊，你才能专心来听课啊。如果你不收手机，手机带在身上，然后看那个光盘、看荧幕啊，听讲经听到一半，哎，手机叫了啊，那你会不会分心去看看？哎，所以打电话来了，那就分心了嘛，就给你打闲岔了。那可能很多事情哇，一连串来了哇，那跟着跑了，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人坐在那边呢，心跑到外面去了，那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后来我明白了，他给我讲收手机，我就知道，但效果重点在收手机。那手机收起来啊，让你心沉淀下来。那么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刚开始啊，哦，他很难带啊，很多人就要找他打架。有一些人一进去手机收起来啊，他就很不习惯，他就闹啊，就肯定被骗了哦，那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就闹了。那后来这个谢总啊，他也是很多善巧方便啊，也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啊，各种手段啊，也安抚这些人啊。那么总是来了啊，谢总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真的是这样，他只要他不跑，我就有办法帮助他，他跑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要他肯来，我就帮得上忙，他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愿意去的人啊，那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的人去，那的确啊，那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不习惯啊，很难受啊，啊，但是过了第二天啊，他慢慢习惯没手机了。第三天啊，
心开始静下来，定下来。你心静下来，定下来，哎，听东西跟心没有静下来听不一样哦，啊，比较容易领会哦。啊，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进入状况了。啊，到了第六天、第七天圆满，意犹未尽啊，还有一些人呢、啊，就来一次啊，就发愿做义工了。啊，电动玩具的店关掉了，亏本他也关掉了。啊，这个害人的生意赚钱的也不干了，知道因果了。啊，所以他主要选的那个骗子啊，主要是讲因果，重点讲因果。那大家怕果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所以2006年我请陈小旭公司拍的这个《一镜一空一照神迹》，他也排在晚上，啊，好像看连续剧这样啊，8集，啊，这个是他的。一堂课啊，也算一堂课，办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关键还是要人去辅导，要人去带。啊，这个大家呢。才能得到效果，如果没有人带啊，也是不行。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盘那么多了，你送给他，他带回家会看吗？也不一定会看。啊，纵然看了，也没办法从头看到尾。总是有很多事情打闲岔嘛，来个电话啦，这等一下那个人叫啦，那个打闲岔了，打断了。啊，等一下呢，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什么时候再继续看都不知道了。好，所以现在人啊，要讲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7天的啊，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时段。就像我们打活期啊，你看佛啊，在3000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忙，所以打活期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打佛七，啊，安排个7天呐、啊，还可以。我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了。你看谢总他那个就是7天的，啊，那个就是7天的，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闭关了，闭关了，啊，要闭几年几年啊？我都建议啊，你先闭7天看看嘛。那这个昨天一个以前戏子连社一个同学王居士啊，请我去吃饭啊，他20几年前就要跟我出家了，到现在我老了，跟我同年了啊。以前我去戏子连社讲经啊，都他开车送我回来啊，他啊，那每次他说要闭关呐 啊一下要闭几年呐、啊，我说一下要3年呐、啊。我说先不要3年，3天，看你3天呐、啊，能不能受得了再说啊？3天可以再加4天、7天，啊，这样渐进式的，慢慢去适应啊，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如果一下子说要几年呐、啊，啊，一下子住个1天不习惯了，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几年前呐、啊。中立有一个老菩萨跟几个同修到双溪去，哦，他那个包袱啊衣服都带上去了，要到山上住几天，他只是说住几天哦，还不是说住几个月、啊、住几天啊，那么他一个人要留下来，别人都当天去当天回，到了晚傍晚啊，大家要下山了、啊，他看到大家要回去了，啊，都不住了，他这个包袱弄，啊，这个我当场看到的，啊，他说不住了，看到大家都回家，他也想回家了，
所以先不要讲几天，恐怕一天都做不了。

啊，所以用渐进式的慢慢适应，这个是比较好。我们修任何法门啊，这个都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在讲，我们双膝如果再往里面那个更深山了，就更安静了啊。那么那个环境啊，打呼吸是最理想啊，那个七天的。但是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不收起来啊，住在山里面也没有用。人身在山中心在外啊，那个也没什么效果啊。主要啊，我们这个心还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要先远离啊，远离啊一个阶段的啊，让你心沉淀到一个程度啊，那么再到都市来啊，立誓练心啊，练到啊，这个在闹市啊，就不受影响了，如如不动了，那功夫就成就。啊，但阶段性的，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环境啊来修。啊，那么修了呢，感觉乱了，又赶再回到山上修啊，再下来考验啊，那这样啊，功夫啊慢慢就可以增长。那你完全住在山上不出来接受考验也不行啊，所以也必须要考试啊，这些都是方法啊，都是手段啊，所以三天五天七天的也都好，没有七天时间三天也好啊。这个你看啊，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他修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呢、啊、有事业很忙嘛，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啊？啊，所以选择一天啊，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修八关斋戒。那如果有三天的那是最好，有七天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像谢总那个道德讲的就七天的。那么我们台北现在还没有因缘啊，这个有七天道德讲堂的啊，主要、啊、没有人带，因为带的人他自己都带不了七天，那怎么会有人能够去看七天呢？如果我来带啊，我是可以的啊，不要看我一天到晚跑。啊，我这个人能静能动，我在大陆就待两年了，啊，然后上叫做百期，我就待两年了，我就不跑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北京那个有正式批文的啊，请我去啊，我就不去了。我说现在这个还没圆满，不能走。啊，那么你待在一个地方啊，长时间这样学习啊。真的效果比较好啊！你看我在山东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讲了一部《五戒相经精要》，一部《沙弥利益真主要略》，比较详细的讲。一天我也没有讲多啊，一天一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每一天讲，一个星期啊讲啊这个一个小时。啊，这个五戒相经一个星期才讲一次，那沙弥利益以要略真注比较内容多，所以一天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只有六天，那五戒相经啊当中差一天五戒相，那下午啊要做三十七念，啊，中午还要五供，所以。我也过得很充实啊，那有空档啊，练练毛笔字，就这样，啊，所以我是可以动，可以静，啊，如果让我静下来，我也可以静，静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都可以，啊，但是呢，需要去跑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讲我们修学啊，

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持咒啦，修禅啦，种种种种的，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就先把心浮气躁啊，收拾起来啊，因为心浮气躁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就会掉去啊，身掉语掉，心掉。啊，心掉就是心里啊胡思乱想，七上八下的；语掉啊，就是喜欢讲话，啊，嘴巴讲不停，不讲就难过，这叫口掉。啊，身掉啊，喜欢跑来跑去，啊，静不下来，这身掉。啊，所以昏沉掉举这两大毛病。不管修的什么法门都要改善，那么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你做什么学问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请大家看到40页啊，我们去年啊讲到第40页第5行。啊，第4行，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持诵啊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他的眼里是微妙的妙语，这个妙语啊，这个语言呐、啊，能够让人开悟的叫妙语啊。如果不能让人开悟啊，那这个语言呐、啊、不妙啊。啊，所以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啊。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没有断绝啊，也就是不间断啊，持这个咒。我们接着啊，今天接着啊，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他是常住障。那么常住就是不生不灭的，叫常住啊。这个常住就是我们自信啊。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啊。这个三宝它是常住。啊，常住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永恒存在的，这个叫常住。啊，那么有生灭，那是无常，那个就不是常住。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啊，他是常住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悲咒啊。是从这个诸佛如来啊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咒语，所以它是常住障啊，所以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就是风灾、火灾、水灾啊。风灾啊可以吹到三禅天啊，世界三禅啊，它四禅以上啊才不受风灾。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三灾二劫啊，这个恶就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这些种种灾难不能破坏啊，这个陀罗尼啊
他是从常住真心。

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真言密咒，所以他这些三灾恶劫啊，种种的灾难啊，不能破坏。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啊，他没有障碍了，啊，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天魔外道啊，不能拘留，拘留啊，就是去把它扣留住啊，把它控制住，这个天魔外道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叫做观自在。啊，得到大解脱了，说天魔外道啊，都无法去障碍他的，啊，所以这个是解脱障，啊，他这个不受啊任何的束缚了，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又叫观自在，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读心经啊，常常读。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都是空的嘛，他怎么能去障碍他呢？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受到障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空的，把它认为是真的，那就这个障碍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啊，起了分别执着了，就不得自在了。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有人发心专门吃大悲咒，啊，那么吃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啊，结缘呐、啊。他这个帮众生啊治疗病啊，治疗病。那么自古以来啊，啊用大悲咒跟众生结缘的啊治病的，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啊看到印光祖师啊。他常常送大悲咒，加持这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跟这些有缘的居士啊结缘。啊，那个时候二战，啊，战争，抗日战争，啊，炎帝的，他都用大悲米或者大悲灰，就是香灰了。啊，香灰啊，泡开水喝啊，那么米啊，七粒泡开水喝啊，那搅拌搅拌的喝。那么在外地啊，用邮寄的，用寄大杯灰啦、啊，大杯米。那么附近的呢，大家自己到祖师的道场去请啊，就请大杯水啊，请大杯水。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师母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居士，他再生啊也是常常持大杯水跟大家结缘啊，有很多人喝到他的大杯水啊病就好了啊。在苗栗啊，啊，以前是苑里，啊，后来又到这个铜锣，现在又到三义，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啊，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去看过，啊，当时华藏图书馆呢、啊、一个同修啊，约我去，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啊，那坐很久。啊，这个总有

那么这个无明比丘尼，他只有喝水，他只有喝水。在净土圣贤录啊，还有这个大悲咒持咒记啊，在清朝也有一个女人呐、啊，她持大悲水啊，都喝大悲水，她就不饿了，她就喝那个水，而且啊治病。那么这个比丘尼在我出家那一年往生了，我出家那一年呢、啊，他就往生了，烧住很多舍利啊，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身世，那他也不讲话，很少很少讲话，都用那个108颗的那个树脂的念珠跟人家结缘，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都人家去送一串念珠，那个树脂的。到他那个地方请大悲水治病啊，什么这个神经病啦、附体的啦、癌症的啦、疑难杂症，通通去请。那么有一些很有诚心的人去请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去请过啊，他那边有卖水桶啊，外面有卖水桶啊，那自己去买水桶。装那个水啊，自己去求啊。他这个道场啊，有他的特色啊，他也不收供养啊，就是去求大杯水。那么有煮那个佛祖面招待大家啊，就是面呐、汤呐、还有一些芹菜啊，那没有菜的，就是那一锅面啊，大家去啊，都一定要吃一碗佛祖面。那吃的也有加持啊，虽然呢没什么，吃的就是加撒甘露了。现在在山里啊，有加上辣椒了啊，那以前没有的啊，有加上辣椒啊。这个那其他的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那个面。他那边的大杯水也都是跟大家结缘啊，也不需要钱的。那有疑难杂症啊，心诚则灵啊。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就有感应啊，真能治病啊。所以持诵大悲咒的人，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啊，药王藏。这个药王藏就是专门治病的啊，治身心种种疾病的。我们再看下面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当知其人是神通藏啊，这个神通啊，那就有神通啦。游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可以游历呀、旅游啊，到诸佛国去旅游啊，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没有障碍啊，到任何佛国土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个是我们现前在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很难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诸佛国了啊，我们这个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都做不到了啊。就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多国家要去啊办签证啊，还要买机票啊，有时候订不到票啊，那个很辛苦。哪有得到神通这么自在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阿舍世王把他的母亲、父亲都关起来了。他这个父亲呐、就求佛啊，说啊，佛平常啊，这个是至尊呐、不敢请佛来给他说法啊，就请佛啊派个弟子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佛。

我就很慈悲了，知道了，有他心通了。哎，派阿兰呐、啊、去跟他说法，啊，目犍连呐、啊、这些正阿罗汉的啊，这弟子跟他说法。啊，那这些人去呀、啊，啊，他那个关在里面呐、啊，那些守卫的人呐、啊，挡也挡不住。他说他空中来，他、啊、讲完他又飞走了，抓也抓不到嘛。啊，所以有神通，他就得大自在，啊，他就没有任何障碍了。那么修行得禅定，他就发神通了啊，没有正果，得到禅定就发神通了，啊，那正果这个神通他就不退。那如果得禅定啊，定功失去，那神通也就跟着失去了。啊，但是正果那就永远不失了。其人功德善不可尽，这两句是总结啊，这个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赞叹不尽的啊，赞叹不尽。我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啊，我们看，请看41页第一行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花，皆作100遍福，必得长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都要仔细呀、啊，啊，去看，啊，也不能疏忽啊，啊，就轻易啊看过去，啊，轻易看过去啊，那我们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效果，那自然呢、啊，你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就会去怀疑了，你怎么不灵呢？那不是说，这个若水若食啊，若香若药啊，那每一种你要吃的东西、要喝的、要闻的，啊，要服的药，你都给它加持108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吃下去，你就得长命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来修，啊，都给他念108遍大悲咒啊，我们吃饭呢、啊，先念108遍，啊，喝的水先念108遍，啊，闻的香也念108遍。啊，吃的药也念108遍，那吃下去，如果我们就长命了，哇，身体现在很健康了，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那、啊、都吃下去，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你就怀疑了啊，那到底是怎么不灵了啊？啊，因此啊，我们要对这个经文啊，要仔细去揣摩了，啊，所以每一个字啊，也都不能轻易看过，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含糊笼统看过了，没有深入啊，去理解，那么这个情况啊，啊，也必然呐、啊，会有怀疑。那么这里经文啊，讲的关键字。

就是这个第一句善男子啊，这个佛啊叫善男子，加一个善啊，男子啊，但这里没有讲，一般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没有讲善女人，那也包括善女人啊。有时候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是省略啊，所以也包括啊。因为我们在其他经典常常看到佛喊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善女人啊，那也包括有善女人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你哎，这个善女人大概没份啊，只有善男子有份啊，你这样看就错了啊。啊，它包括善女人啊。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包括呢，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了。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里关键的字就是在善这个字，那什么叫善呢？啊，那这个善啊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有善根啊，在佛门里面这三宝啊，过去啊生生世世啊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啊，这一生啊才有因缘遇到佛法啊。像现在大家呢遇到佛法，大家又愿意来听经啊，这个就是你过去啊生生世世都在佛门在三宝里面呢、啊、种了很深厚的善根，今这一生啊接触到了，你才愿意啊继续来听闻来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不会来啊，也遇不到啊，纵然遇到他也没有感觉啊，他也不会想来听听接触接触。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举出现前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下面啊太和殿这个麻辣火锅啊，那有多少客人啊，哎呀，但海外啊什么日本的相扑啦，什么明星影星都来这里吃麻辣火锅，从来没有爬到我们二楼啊，我们这边又不收门票啊，多少影星影迷啊都来这里吃啊，坐飞机来吃啊，香港日本的都有啊。还有一天晚上啊，我住在七楼啊，楼顶11点多了，看到哇，怎么下面啊很多女生在尖叫，一群啊，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跑到阳台来看，哦，下面跟了很多一大堆女生啊，在追一个明星啦，我以为是抢劫呀，啊，结果不是啦，师傅啊，人家是那个明星的粉丝啦，你看啊，那么佛堂在这边，他也不会来请个佛像，请个佛卡啊，这个他不会上来。啊，不过我外面做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他会看到了。啊，就你来吃麻辣火锅，你一定要看一眼啊，给他种善根，来生来世再说了啊。啊，但是能走到这边来吃麻辣火锅啊，他也有好处啊，就是他一定要看到，我们就在他上面呐。啊，所以我这边玻璃这边以前陈永信啊吊那个灯啊做广告的，我现在摆佛像。啊，他要来进来麻辣火锅，一定会先看到的，啊，他不看都不行啊。啊，这个就是给他种善根了，啊。那过去是他没种善根了，啊，他不来。

啊，所以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的这个过去生生世世啊，在佛门呐、啊、积累深厚的善根，那这个是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断十恶修十善的啊善男子。那么此地讲的善男子啊，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在佛门有种的深厚善根，那还要啊断恶修善，啊，那才是。这里讲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讲的跟所有经典讲的那都一样的，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地藏经》啊，《地藏经》很多地方的经文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这个称佛名号品呐、啊，还有第六品、第七品，有的地方的经文它是讲男子、女人。啊，那么特别讲那个第一名号了啊，男子、女人。你看呢、啊，这个《地藏经》啊，它要讲善男子、善女人，那又讲男子、女人，那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那个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都是造恶业的男子、女人。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哦，善男子他有个标准呐、啊，啊，如果不够这个标准，那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啊，造恶业比较多的男子、女人。那么此地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一定啊，他善根的基础。善业的基础。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个世间真苦啊，大家不觉得苦吗？啊，我觉得好苦哦。啊，我想大家听到我讲苦啊，你或许也会认同啦、啊，啊，再想一想，哎呀，是啊，我也很苦啊，啊，那有一些人啊，我们讲的，哎呀，做人好苦啊，没有啊，我很快乐啊，啊，在二十几年前呐、啊，我们那个当时啊，住在景美华堂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师父啊，啊，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都会去存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讲经啦，人家供了一些钱，那第二天早上啊，我们吃过早餐，啊，大概九点银行上班啦，我们就，啊，他就叫我陪他去了。啊，他还银行开个保险箱，啊，啊，人家如果供养什么金子什么的，啊，那时候悟弘师啊出家的，他家里那个金条啊，通通搬出来啊，啊，放在保险箱，啊，师父就带我去，啊，啊，就给我讲，哇，这么金条放多少啊？对啊，印经啊，钱不够啊，叫那些拿去卖啊。啊，来印经啊！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以前一个王立民啊，王警官呐、啊，他做了凡四训的卡带，有声书读了凡四训的。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呐、啊，做了一千多万，啊，捞上钱给他几百万不够啊，他很会布施，做了马上送完。后来呢，没钱呐、啊，师父就那个金块通通拿去卖啊。后来就找一个开银楼的居士啊，啊，价钱也卖得好一点，一下子又钱又光了，又没有了啊。啊，做这些流通法宝的工作啊。那么那天早上啊，我们经过隔壁有一家美容店啊，那家美容店蛮大的啊，那个小姐好像有二十几个，二十几个。那刚好、啊、他们早上之前要上班之前啊，

两行，那有一个班长啊，在给他们培训，啊，那么要喊话啊喊。那我跟师父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喊一句，说我非常快乐啊，啊，我很快乐啊，就喊这个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回头一看。真的吗？啊，我看师父回头，我也跟着回头。我看那些小姐好像昨天没睡好。她说喊我很快乐，啊，所以我们师父上来说真的吗？那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呀，啊，但是它有很深这种启示的味道。啊，你看现在人说，你说快乐，在讲啊，他根本就不快乐，他很痛苦，有苦难言呐。啊，但是为了上班呐，啊，为了这个，人家说不一定要喊快乐，他也不得不喊啊。啊，喊的实在心里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真的吗？啊，啊，那么师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的快乐在佛门呐，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有善根的人，他就会来接触佛法了，啊，追求快乐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这个世间有三苦，有八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展开无量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没有快乐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才是有真正的快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极乐世界苦的声音啊，听你都听不到。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啊，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啊，佛劝我们呐，啊，要发愿，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此地讲，是有一些人呐，啊，他也知道世间苦，但是。他也不愿意发心去极乐世界，他想在这个世间啊求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这个是道家修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啊，有的修道呢，活得一万多岁了啊。啊，那么道家呢，修道有成就，他也有一点神通啊，有一些神通啊，在我们我国啊，这个古代啊，这个修仙的成就的也不少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修仙的成就不少，就长生不老。那么这一季啊，我们就要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那么你要求这个天仙呐，啊，有种类也很多啊，《楞严经》讲了十种仙。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汉钟离啊，也讲了五种仙，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呢，都有给我们注解出来。啊，仙就是求长生的啊，啊，那这个长生它有层次啊，那么层次比较高的就天仙。那么你要修天仙这种法术。条件就是你要积功累德，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啊，那么你再去修那个天仙的，成就天仙的法门，那你

才能成就。那么你要修地仙呐、啊，地仙就是不饥不渴，他就不饿了。啊，那么也有人专门练那个丹的啦，练那些法术的，有练气功的啦，有练符箓的啦，那个种类也很多种。啊，那么修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长生，但是啊，你修地仙，它超级洞天，要累积300劫，啊，300劫算是，啊，那你去修那个法门，你才会成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个条件，你修什么法门都不会成就。啊，有的人啊，他练气功啊，练啊什么，练的身体健康啊，长生不老啊，啊，练到最后啊，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练了半天了，小便不通就死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他不知道，那个要累积300件善事，最少的，最起码的。那没有那个，他可能一天到晚还在造恶业，那练什么功也没用。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世间很苦啊，他求长生乐，啊，他喜欢，他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要读感应篇啦。啊，感应篇，如果你累积300件善事啊，那你有具备啊修地仙的资格了。啊，如果你累积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去修天仙了。啊，天仙条件比较高，啊，所以要加1000善。啊，天仙它可以飞升的了，啊，我们。看到那个道家呢，驾鹤飞升啊，这骑着鹤就飞上去了，羽化了啊，啊，那个天仙呐、啊，要累积1300件善事，那得修才能成就，没有这个条件不行。所以读到这段经文啊，啊，我们就要以感应篇来补充说明啊，感应篇讲的那些恶要避免，善要去修累积。那么你这样啊，来持大悲咒啊，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持大悲咒啊啊，还是造恶业，无恶不作，那这个持咒的功德是有了，就是被我们恶业障碍住啊，障碍住就不能现前了。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同样不可思议啊，那产生障碍。在《地藏经》讲啊，啊，这个劝阎浮提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能障圣道，能生巨害啊！啊，我们不要轻视那个小恶业，小恶业啊，死后有报啊！啊，所以要先断恶修善，这是条件。啊，那么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啊，闲静处啊，就是清闲清净的地方，没有污染的地方，环境好的地方，这个叫闲静处，啊，这个清净洁净，啊，这个环境啊，它结个界，有个范围。啊，就在这边修，啊，昼衣着，啊，穿的衣服啊，还可以念念咒啊，念大悲咒，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皆咒180遍服。那么这个水，我们喝的水啊。啊，先念108遍，108遍，啊，我们要吃的饭啦、啊、菜啦、啊，啊，这个食物，
啊，也要念108遍，啊，香也要念108遍，药，啊，吃的药也要念108遍，这样福必得长命，那么你就得到长命了，长生不老了。那么过去有人这样修啊，的确得长命、长生啊，那甚至啊，都只有喝水。我看那个院里那个比丘尼啊，他只有喝水，是不饿啊，他不饿啊，连水果都不吃的啊，就喝那个水，这个得长生不老。那么我们现在啊，也可以一面修一面来念啊，这个同步的来修，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们在持大悲咒，那么也要同步的来修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个这个也不是说，哎呀，你一定要修到这个什么，你才能持咒啊。啊，这个是可以同步来修的，好像我们念佛一样，啊，念佛了，现在还是造恶业，那造恶业能不能念呢？更要念了，啊，念咒也是一样啊，啊，所以有恶人要念啊，我们也不要讲哦，你现在恶业那么多，这个念不得啊，等你通通断掉再来，我看你永远断不了啊。先念啊，那么念当中呢啊，念的不灵啊，不灵再跟他讲为什么不灵啊，啊，这道理讲给他听，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他继续念，求佛力加持，帮我们业障减轻啊啊，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断恶修善了啊，可以同步的，所以这个跟念佛法门是同样的，得佛力加持。啊，所以恶人我们也要鼓励他念佛。啊，有些人啊，他哎呀，他觉得不好意思啊，造了这么多恶业，不好意思念佛啊，把侮辱了佛菩萨。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念。啊，鼓励他念啊，种善根嘛。啊，所以过去有人问呐、啊，啊，就说。哎呀，他现在还不能吃素，能不能念佛？可以啊！啊，大家去看看这个《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啊，你看王龙书居士，劝善人也要念佛，劝恶人也要念佛啊，善人恶人通通要念佛啊，因为善人念佛啊，增长他的善根。啊，恶人念佛啊，那帮他消业障了。那这个恶人更要念嘛，啊，不然那个业障永远消不了。啊，所以有一年呐、啊，哦，这个是早年二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老上啊，大概也有30年了，啊，30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广播公司买一个播经的节目，这个节目最近才停下来，现在没人去听那个收音机了啊！啊，这个徐耀纯居士做了二十几年啊，他发起的啊，那到现在他们老了啊，那现在交给我啊，那做到去年呐、啊，啊，的确现在呢，那早上5:30到6:00，半个小时啊。所以就是他现在谁在听那个啊？很少很少了，几乎没有啊。那过去呢，的确这个收音机收听的人多。那现在还是有，就是开车的，特别开出租车的。那么有一次，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我去录音啊，那时候都是录音。那我们楼上啊，去录音啊，录《华严经》，录《六祖坛经》。拿到中国广播公司去播放。那有一次，这个老板啊，林良先生就给我讲：“师傅啊，现在啊，有一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说不要钱给我们，那我们能不能
播那个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是己亥年正月初九日，春节假期也刚刚过。在前天啊，我们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开始上班。今天已经上班第三天了。在我们新春期间，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去年所学习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学习的。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密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实际上也没有讲到一年，就是一年当中讲的圆满。第二次我记得是前年开始的，那么已经大概两年了，这个经还没有讲圆满。前年、去年这个行程比三年前更多、更忙。这个忙是在讲，也是到处结结缘。实际上

对自己修行，对大家呢帮助有限，只能说结结法缘，结结善缘，到处结结缘，结缘种种善根，这样的功德是有，但是在

因为时间太短太有限，我们大部分啊做法会时间啊，每个地方啊，现在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呢、啊，做做法会啊，跟大家讲讲话，勉励勉励。啊，这个都是属于结缘的。啊，那么这一生在结果啊，这个时间呢、啊、不够。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门深入，常使心修。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这个常识是时间，需要长时间。一个法门长时间来熏习修学啊，这样啊才会有效果，才能有成就啊。如果时间不够啊，的确很难有成就啊，只有结结缘种善根啊，所以都是必须要时间的。那么时间密集，当然效果就好。啊，这个效果啊，就是在我们自己呀、啊，身心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明显的转变。啊，在我们的观念。啊，念头上啊，有所转变，在我们身体、身口的行为啊，有所改善，这个就是效果了。那么，如果我们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啊，还没有很明显的改善、改正，那这个就还见不到效果啊。所以有没有效果啊，就是从我们改正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恶业啊改过来。那么这必须要时间啊，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无始劫以来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可以说很深重啊。那么长的时间的熏习，都是熏习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根深蒂固。那如果没有长时间来熏习修学精教，实在讲啊，很不容易转变过来。那么现在人啊，哪一个人有多长的时间呢？现在人啊，过的时间啊非常紧张。现在是科技啊，工商业尖端发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可以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这是现代人，特别是在大都市，那个脚步啊就特别快啊，大城市。啊，大家到香港、到日本东京啊，到北京、上海，那么你看看大都市的。

他走路跟乡下人的走路那就不一样了啊，乡下人啊走路就比较缓慢了，啊，都市的人啊走路就很快，为什么呀？赶时间呢。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人啊很容易啊心浮气躁，为什么呢？赶时间嘛，没办法，心自然就急了，急躁，急了就躁，躁啊心就不定，心浮气躁啊，压力大，那这个贪嗔痴就也会随着起现行了，增长了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修行，不管是修世间法、世间圣贤的经教，或者出世间佛法的经教啊，第一个功夫啊，就是先收摄福气，福气就是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气啊，先收摄收摄。啊，但是现在的人啊，这个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对我们生活上的确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这是过去的时代啊，是梦想都想不到的。啊，在生活上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过得啊，比过去的人啊，啊方便了不知道多少倍呀，啊，便利啊！你看现在买个东西啊，也不要跑到商店去了，网络一上网网购啊，人家就寄到你家来了啊。联络事情啊，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都非常方便。那么方便是方便啊，同时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啊，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身心就会受到干扰啊，因为网络啊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全球的人都知道啊，现在呢几乎大家都有手机了啊，那么大家呢手机一打开总是啊一直在看啊，看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以说负面多于正面的啊，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身心很难避免受到干扰啊，那么干扰啊，我们心就散乱，心就不定啊，这些妄念啊随着一直起现行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的人类啊受手机电脑的干扰是最大的。那以前啊，你要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这个市区去，那才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乡村，在比较郊区看不到。在古时候的人啊，交通不便，资讯不便啊，隔壁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啊，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可能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啊，啊有人去县城听到了，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才知道。

那有一句话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是非多，那这个一点也不错啊。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烦恼就多了。那现在手机啊，我们知道事情那太多了，那知道那么多，烦恼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啊，现在认识的人很容易。以前啊，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也没有因缘，没有这个机会啊。特别我们不是在一个属于公众性的一个场所，认识的人有限了 大概就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啦，自己家人啦。大概啊几个比较有交往的朋友了。以前啊这个交友的这个管道啊不是很多。如果没有因缘啊，的确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现在手机一打开啊，全世界的你都可以交往。这个手机一滑呢，一摞一摞的啊，那个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是人多时是非就多了，这很自然的 那么知道的事情多，烦恼多，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干扰，身心呐、不得安宁，不得清净啊。那接着就是心浮气躁了，心浮气躁。那么《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讲这个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怒便能忍，一善便能果。就是我们一个人如果能收摄这个心浮气躁的心理，让这个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遇到父母亲就能尽孝遇到逆境不顺心的事情就能忍心能够安忍不动怒遇到善事就能很果断去做很清楚明白的，很果决很果断去做这个就是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这个心平气和是心安定安静心把这个浮躁的心沉淀下来让它沉淀下来，那么我们智慧就会透露出来这是古时候读书人读圣贤书读孔子书的或者修道的都修定那么这个还不是什么禅定那真正禅定那是不容易这是心静下来浮躁的心让它沉淀下来我们佛门更是讲求这个修定因此我们学任何一个法门那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先把这个心浮气躁的心收拾收拾让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我们才会有受用。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广东揭阳谢总他办的道德讲堂那么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他没有请老师那么他的老师是什么呢？光盘

啊，有一次我到揭阳做37年啊，我也去参观他那个福利会啊，我就请教他啦。我说："那听说你这个地方啊，办这个道德讲堂啊，7天的，听说效果很好，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接触过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社会上的黑道大流氓的啊，不干好事的啊，这些年轻人呐。"来你这里上一个星期的课，出去呀，一个人呐，180度的改变。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办的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就是用光盘呐，光盘教学啊。他说这个。老师现在很少，不好请。那么好的老师如果请来了，他也不可能长时间在这边给我们上课。就是请来啊，3天，或者1天2天的，时间太短，这个效果啊，不明显。那这次请这个老师来讲个1天2天，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请到？那不知道了，那可能几年以后再来个1天2天3天的。那么我们想一想那这样的熏习那怎么可能会有效果？所以他就看到啊，我现在这种光盘这么多啊，都是在流通结缘的。他就想到啊，就拍光盘呐，光盘上课啊，而且光盘很多老师讲的传统文化，他还可以自己先听，看哪个讲的比较好。他可以选择，而且播放的时间自己可以控制我几点播什么，几点播什么自己可以安排那么哪一天要播哪一天上课，日期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很方便的确这个也是得力于现代科技也是所示那以前古人他做梦都想不到学点东西那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寻师访道真的很辛苦那现在你看现在再加上这个网络连手机都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了，非常非常方便所以他说这个老师不好请。用光盘，光盘自己可以选择讲的比较不理想的，那就他不采取；讲的比较好的，那么他就选出来，来拍这个课程来播放。因为请老师好老师少，那么如果请到不好的老师这个观念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的。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他讲的这个我就非常认同。他这个方式实在讲很早我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时间很早以前人家送双膝那个道场我就想过了。比如说我们要学《无量寿经》，那么大家来听，然后上现在这个光盘网络，大家住在这里听课听一部经，从头听到尾，这个很方便但是没时间就没办法因为这个光盘的教学还是要人去带。所以我问他："你这个效果怎么出来？"他说："有
代课的老师，有辅导的老师。啊，如果这个学员啊，心浮气躁了，闹情绪了，发脾气啊，那要去安慰，要去辅导他。啊，有时候还要连拐带骗的，啊，让他的心安下来。哦，我说是，这个的确是需要这样啊。那一个关键，要辅导老师，啊，这辅导老师啊非常关键的，啊，要能去带动。那么再来呢，就是收手机，啊，手机一进来啊交到柜台，这个七天的课上完了，手机再还给你，啊，我。后面听到他说收手机啊，那我就知道效果出在哪里了，就是出在收手机了。他为什么要收手机呢？因为手机收起来啊，你就不受到干扰啊，你才能专心来听课啊。如果你不收手机，手机带在身上，然后看那个光盘、看荧幕，啊，听讲经听到一半，哎，手机叫了，啊，那你会不会分心去看看？哎，所以打电话来了，那就分心了嘛，就给你打闲岔了嘛。那可能很多事情，哇，一连串来了，哇，那跟着跑了，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人坐在那边呢，心跑到外面去了，那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后来我明白了，他给我讲收手机，我就知道，但效果重点在收手机。那手机收起来啊，让你心沉淀下来。那么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刚开始啊，哦，他很难带，啊，很多人就要找他打架。有一些人一进去手机收起来啊，他就很不习惯，他就闹。啊，这肯定被骗了，哦，那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就闹了。那后来这个谢总啊，他也是很多善巧方便啊，也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啊，各种手段呐，啊，也安抚这些人。啊，那么总是来了啊，谢总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真的是这样，他只要他不跑，我就有办法帮助他。他跑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要他肯来，我就帮得上忙。他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愿意去的人呐，啊，那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的人去，那的确啊。啊，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不习惯啊，很难受啊。啊，但是过了第二天呢，啊，他慢慢习惯没手机了，啊。第三天呢，啊，心开始静下来，定下来。你心静下来、定下来，哎，听东西跟心没有静下来听不一样哦。啊，比较容易领会哦。啊，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进入状况了。啊，到了第六天、第七天圆满，意犹未尽啊。还有一些人呐，啊，就来一次啊，就发愿做义工了。啊，电动玩具的店关掉了，亏本他也关掉了。啊，这个害人的生意赚钱的也不干了，知道因果了。啊，所以他主要选的那个骗子啊，主要是讲因果，重点讲因果，那大家怕果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所以2006年我请陈小旭公司拍的这个《一镜一空一照神迹》，他也排在晚上，啊，好像看连续剧这样啊，8集，啊，这个是他的。一堂课啊，也算一堂课，办得很成功。
所以这个关键还是要人去辅导，要人去带。啊，这个大家呢才能得到效果。如果没有人带啊，也是不行。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盘那么多了，你送给他，他带回家会看吗？不一定会看，啊，纵然看了，也没办法从头看到尾。总是有很多事情打闲岔嘛，来个电话啦，这等一下那个人叫啦，那个打闲岔了，打断了，啊，等一下呢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什么时候再继续看都不知道了。啊，所以现在人呐，要讲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七天的啊，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时段。就像我们打活期啊，你看佛啊，在三千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忙，所以打活期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打活期啊，安排个七天呐、啊，还可以。我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了。你看谢总他那个就是七天的。啊，那个就是七天的，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闭关了，闭关了，啊，要闭几年几年，啊，我都建议啊，你先闭七天看看嘛，啊，这个，昨天一个以前戏子联社一个同学王居士啊，请我去吃饭啊。他二十几年前就要跟我出家了，到现在老了，跟我同年了啊。以前我去戏子联社讲经啊，都他开车送我回来啊。他啊，那每次他说要闭关呐、啊，一下要闭几年呐、啊？我说一下要三年呐、啊。我说先不要三年，三天，看你三天呐、啊，能不能受得了再说。三天可以再加四天、七天，啊，这样渐进式的，慢慢去适应啊，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如果一下子说要几年呐、啊，一下子住个一天不习惯了，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几年前呐、啊，中立有一个老菩萨跟几个同修到双溪去，哦，他那个包袱啊、衣服都带上去了。要到山上住几天，他只是说住几天哦，还不是说住几个月、啊，住几天啊？那么他一个人要留下来，别人都当天去当天回。到晚傍晚了、啊，大家要下山了、啊，他看到大家要回去了，啊，都不住了，他这个包袱弄弄啊，这个我当场看到的啊，他都不住了，看到大家都回家，他还想回家了。所以先不要讲几天，恐怕一天呢都住不了。啊，所以用渐进式的慢慢适应，这个是比较好。我们修任何法门啊，这个都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在讲，我们双溪如果再往里面那个更深山了、啊，要更安静。啊，那么那个环境啊，打活期是最理想，啊，那个七天的，但是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不收起来啊，住在山里面也没有用啊。人身在山中，心在外啊，那个也没什么效果。啊，主要啊，我们这个心还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要先远离。啊，远离啊，一个阶段的啊，让你心沉淀到一个程度，啊，那么再到都市来啊，立誓练心，啊，练到啊，这个在闹市啊，就不受影响了，如如不动了，那功夫就成就，啊，但阶段性的，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环境啊来修。啊，那么修了呢？感觉乱了，又
再回到山上修修啊，再下来考验考验啊，那这样啊，功夫啊，慢慢就可以增长。那你完全住在山上不出来接受考验也不行啊，所以也必须要考试考试啊。啊，这些都是方法啊，都是手段啊，所以三天、五天、七天的也都好，没有七天时间，三天也好啊。这个你看呐、啊，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他修一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呐、啊，有事业很忙嘛，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啊，所以。选择一天啊，一日一夜二十小时修八关斋戒。那如果有三天的那是最好，有七天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像谢总那个道德讲的就七天的。那么我们台北现在还没有因缘啊，这个有七天道德讲堂。主要没有人带，因为带的人他自己都带不了七天，那怎么会有人能够去看七天呢？如果我来带啊，我是可以的啊，不要看我一天到晚跑啊，我这个人能静能动。我在大陆就待两年了啊，然后上教做百期，我就待两年了，我就不跑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北京那个有正式批文的啊，请我去啊，我就不去了。我说现在这个还没圆满，不能走。啊，那么你待在一个地方啊，长时间这样学习啊，真的效果比较好啊。你看我在山东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讲了一部《五戒相经精要》，一部《沙弥利益真主要略》。比较详细的讲，一天我也没有讲多啊，一天一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每一天讲，一个星期啊讲，啊这个一个小时，啊这个五戒相经一个星期才讲一次，那沙弥利益以要略真注比较内容多，所以一天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只有六天。那五戒相经啊，当中差一天五戒相。那下午啊，要做三十七念啊，中午还要五供，所以我也过得很充实啊。那有空档啊，练练毛笔字，就这样。啊，所以我是可以动，可以静。啊，如果让我静下来，我也可以静，静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都可以。啊，但是呢，需要去跑、啊、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讲我们修学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持咒啦、啊，修禅啦、啊，种种的，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就先把心浮气躁啊收拾起来。啊，因为心浮气躁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就会调取，啊，身调语调，心调，啊，心调就是心里啊胡思乱想，七上八下的，语调啊就是喜欢讲话，啊，嘴巴讲不停，不讲就难过，这叫口调。啊，身调啊，喜欢跑来跑去，啊，静不下来，这身调，啊，所以昏沉调举这两大毛病，不管修的什么法门都要改善，那么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你做什么学问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请大家看到40页啊。

去年呐、啊，讲到第四十页第五行啊，第四行，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持诵啊《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了、啊，他的原理是微妙的妙语。这个妙语啊，这个语言呐、啊，能够让人开悟的叫妙语。啊，如果不能让人开悟啊，那这个。语言啊不妙啊。啊，所以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啊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没有断绝啊，也就是不间断。啊，持这个咒。我们接着啊，今天接着啊，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他是常住障。那么常住就是不生不灭的，叫常住。啊，这个常住就是我们自信。啊，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啊，这个三宝它是常住。啊，常住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永恒存在的，这个叫常住。啊，那么有生灭，那是无常，那个是不是常住？那么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人呢、啊，他是常住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悲咒啊，是从这个诸佛如来啊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咒语，所以他是常住障。啊，所以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就是风灾、火灾、水灾。啊，风灾啊可以吹到三禅天。啊，世界三禅。啊，它四禅以上啊才不受风灾。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三灾二劫啊，这个恶就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这些种种灾难不能破坏啊，这个陀罗尼啊，它是从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真言密咒，所以它这些。三灾二劫啊，种种的灾难啊，不能破坏。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啊，他没有障碍了，啊，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天魔外道啊。不能拘留，拘留啊，就是去把它扣留住啊，把它控制住，这个天魔外道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叫做观自在啊，得到大解脱了，所以天魔外道啊，都无法去障碍他。啊，所以这个是解脱障，啊，他这个不受啊任何的束缚了，
所以观音菩萨呢又叫观自在。为什么呢？我们读心经啊，常常读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都是空的嘛，他怎么能去障碍他呢？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受到障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空的，把它认为是真的，那就这个障碍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啊，起了分别执着了，就不得自在了。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有人发心专门持大悲咒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啊，结缘啊，他这个帮众生啊治疗病。治疗病。那么自古以来用大悲咒跟众生结缘的治病的。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看到印光祖师他常常诵大悲咒，加持这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跟这些有缘的居士结缘那个时候二战战争，抗日战争炎帝的他都用大悲米或者大悲灰，就是香灰了香灰泡开水喝那么米七粒泡开水喝那搅拌搅拌的喝，我在外地用邮寄的，用寄大悲灰啦、大悲米。那么附近的呢，大家自己到祖师的道场去请就请大悲水请大悲水。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的师母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居士。他再生也是常常持大悲水跟大家结缘有很多人喝到他的大悲水病就好了在苗栗以前是院里后来又到这个铜锣，现在又到三义。有一个无名比丘尼那这个比丘尼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去看过当时华藏图书馆一个同修约我去那个时候坐火车去那坐很久这个总有40年前了40年前当时在印尼火车站旁边大兴善寺那这个比丘尼呢他穿的百纳衣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也没有吃水果我的德界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他是吃水果他没有吃饭所以大家都称呼他水果师不吃人间烟火了那么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只有喝水他只有喝水在净土圣贤录还有这个大悲咒持咽记在清朝也有一个 女人她持大悲水都喝大悲水她就不饿了她就喝那个水而且治病。那么这个比丘尼在我出家那一年往生了。
我出家那一年、他就往生了，哎，烧出很多舍利、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身世。

那他也不讲话，很少很少讲话。啊，都用那个108克的那个树脂的念珠跟人家结缘。啊，他都欠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都人家去要送一串念珠，啊，那个树脂的。啊，到他那个地方请大悲水治病啊，什么这个神经病啦、附体的啦、癌症的啦、疑难杂症，通通去请。那么有一些啊，很有诚心的人去请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去请过啊，这个啊，他那边有卖水桶啊，外面有卖水桶啊，那自己去买水桶去装那个水啊，自己去求啊。他这个道场啊，有他的特色啊，他也不说供养啊，就是去求大悲水。那么有煮那个佛祖面招待大家啊，就是面啦、啊、汤啦、啊，还有一些芹菜啊，那没有菜的，就是那一锅面啊，大家去啊都一定要吃一碗佛祖面啊，那吃的也有加持啊，虽然呢、啊、没什么，吃的就是加撒甘露了啊，现在在山里啊有加上辣椒了啊，那以前没有的啊，有加上辣椒啊，啊这个，那其他的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那个面。他那边的大杯水也都是跟大家结缘啊，也不需要钱的。啊，那有疑难杂症啊，心诚则灵啊，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就有感应啊，真能治病。啊，所以持诵大悲咒的人，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啊！啊，药王藏啊，这个药王藏啊，就是专门治病的啊，治身心种种疾病的。我们再看下面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当知其人是神通藏啊，这个神通啊，那就有神通啦。啊，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可以游历呀，旅游。啊，到诸佛国去旅游啊，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没有障碍啊，到任何佛国土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个是我们现前在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很难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诸佛国了啊，我们这个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都做不到了。啊，就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多国家要去啊办签证，啊还要买机票啊，有时候订不到票，啊那个很辛苦，啊哪有得到神通这么自在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阿世次王把他的母亲父亲都关起来了啊，他这个父亲啊就求佛啊，啊说啊，佛平常啊这个是至尊啊，啊不敢请佛来给他说法啊，就请佛啊派个弟子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佛就很慈悲了，知道了，有他心通了，哎，派阿难啊去给他说法啊，目犍连啊，这些证阿罗汉的啊，这弟子跟他说话啊，那这些人去啊，啊，他那个关在里面啊，那些守卫的人啊，挡也挡不住。他说他空中来，他、啊、讲完他又飞走了，抓也抓不到嘛。啊，所以有神通，他就得大自在啊，他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那么修行得禅定，他就发神通了啊！没有正果，得到禅定就发神通了啊！那正果这个神通他就不退。那如果得禅定啊，定功失去，那神通也就跟着失去了啊！但是正果那就永远不失了。其人功德善不可尽，这两句是总结啊。啊，这个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赞叹赞叹不尽的，啊，赞叹不尽。我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啊，我们看，请看41页第一行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艰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昼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花，皆作100遍福，必得长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仔细啊啊去看啊，也不能疏忽啊啊，就轻易啊看过去啊，轻易看过去啊，那我们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效果，那自然啊，你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就会去怀疑了。你怎么不灵呢？那不是说啊，这个若水若食啊，若香若药啊，那每一种你要吃的东西，要喝的，要闻的啊，要服的药，你都给它加持108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吃下去你就得长命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来修啊，都给他念108遍大悲咒啊，我们吃饭呢、啊、先念108遍啊，喝的水先念108遍啊，闻的香也念108遍啊，吃的药也念108遍，那吃下去如果我们就长命了，哇，身体现在都很健康了，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啊，都吃下去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你就怀疑了啊！那到底是啊、怎么不灵了啊？啊，因此啊，我们要对这个经文啊，要仔细去揣摩了啊，所以每一个字啊，也都不能轻易看过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含糊笼统看过了，没有深入啊去理解，那么这个情况啊啊也必然啊会有怀疑。那么这里经文啊讲的关键字啊，就是这个第一句善男子啊，这个佛啊叫善男子，加一个善啊，男子啊，但这里没有讲，一般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没有讲善女人，那也包括善女人啊，有时候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是省略啊，所以也包括
啊，因为我们在其他经典常常看到佛喊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善女人，那也包括有善女人。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你哎，这个善女人大概没份呐、啊，只有善男子有份呐、啊，你这样看就错了啊。啊，它包括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包括呢，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了。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里关键的字就是在“善”这个字。那什么叫善呢？啊，那这个善呢、啊，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有善根。啊，在佛门里面，这三宝啊，过去啊，生生世世啊，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啊，这一生啊，才有因缘遇到佛法。啊，像现在大家呢，遇到佛法，大家又愿意来听经，啊，这个就是你过去啊，生生世世都在佛门，在三宝里面呢、啊。种了很深厚的善根，今这一生啊接触到了，你才愿意啊继续来听闻来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不会来啊，也遇不到啊，纵然遇到他也没有感觉啊，他也不会想来听听接触接触。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举出现前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下面呢、啊，太和殿这个麻辣火锅啊，那有多少客人啊？哎呀，但海外啊，什么日本的相扑啦，什么明星影星都来这里吃麻辣火锅，从来没有爬到我们二楼、啊。我们这边又不收门票。啊，多少影星影迷啊，都来这里吃啊，坐飞机来吃啊，香港、日本的都有。啊，还有一天晚上啊，我住在七楼啊，楼顶，11点多了，看到哇，怎么下面啊，很多女生在尖叫，一群啊，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跑到阳台来看，哦，下面跟着很多一大堆女生。啊，在追一个明星啦、啊！我以为是抢劫呀、啊，啊，结果不是啦、啊，师傅啊，人家是那个明星的粉丝啦，啊啊啊，这个，啊，你看啊，那么佛堂在这边，他也不会来请个佛像，请个佛卡啊，这个他不会上来。啊，不过我外面做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他会看到了。啊，就你来吃麻辣火锅，你一定要看一眼啊，给他种善根，来生来世再说了啊。啊，但是能走到这边来吃麻辣火锅啊，他也有好处啊，就是他一定要看到，我们就在他上面呐、啊。啊，所以我这边玻璃这边以前陈永信啊吊那个灯啊做广告的，我现在摆佛像。啊，他要来进来麻辣火锅，一定会先看到的，啊，他不看都不行啊。啊，这个就是给他种善根了、啊。那过去是他没种善根了、啊，啊，他不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的这个过去生生世世啊，在佛门呐、啊、积累深厚的善根，那、啊、这个是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断十恶修十善的啊，善男子。那么此地讲的善男子啊，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在佛门有种的深厚善根，那还要啊断恶修善啊，那才是这里讲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讲的跟所有经典讲的那
都一样的。

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地藏经》，《地藏经》

啊，那么特别讲那个第一名号了啊，男子女人，你看呢、啊？这个地藏经啊，他要讲善男子善女人，那又讲男子女人，那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那个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都是造恶业的男子女人。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哦，善男子他有个标准呐、啊。啊，如果不够这个标准，那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啊，造恶业比较多的男子女人。那么此地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一定啊，他善根的基础，善业的基础。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讲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个世间真苦啊！大家不觉得苦吗？啊，我觉得好苦哦！啊，我想大家听到我讲苦啊，你或许也会认同啦、啊。啊，再想一想，哎呀，是啊，我也很苦啊。啊，那有一些人呐、啊，我们讲的，哎呀。做人好苦啊，没有啊，我很快乐啊。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那个当时啊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师父啊，啊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都会去存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讲经啦，人家供了一些钱，那第二天早上啊，我们吃过早餐啊，大概九点银行上班啦、啊，我们就啊，他就叫我陪他去了啊，啊，他还银行开个保险箱啊，啊，人家如果供养什么金子什么的啊，那时候悟弘师啊出家了，他。家里那个金条啊，通通搬出来啊，啊放在保险箱啊，师父就带我去啊，啊就给我讲哇，这么金条放多少啊？对啊，我印经啊，钱不够啊，叫、那些拿去卖啊，来印经啊，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以前一个王立民啊，王警官呐、啊，他做了凡四训的卡带。有声书读了凡四训的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啊，做了一千多万啊，那老上钱给他几百万不够啊，他很会布施，做了马上送完。后来呢，没钱啊，师父就那个金块通通拿去卖啊，后来就找一个开银楼的居士啊，啊，价钱也卖得好一点，一下子又钱又光了，又没有了啊。啊，做这些流通法宝的工作啊。那么那天早上啊，我们经过隔壁有一家美容店啊，那些美容店蛮大的啊，那个小姐好像有二十几个，二十几个。那刚好啊，他们早上之前要上班之前啊，排了两行，那有一个班长啊在给他们培训啊，那么要喊话啊喊。那我跟师父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喊一句说我非常快乐啊。啊我很快乐啊，就喊这个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回头一看。真的吗？啊我看师父回头，我也跟着回头。我看那些小姐好像昨天没睡好。他说喊我很快乐啊，所以我们师父上来说真的吗？那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啊，但是他有很深这种启示的味道啊。你看现在人说，你说快乐是在讲啊，他根本就不快乐，他很痛苦，有苦难言啊。啊但是为了上班啊，为了这个，人家说不一定要喊快乐，他也不得不喊啊。

啊，那实在心里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真的吗？"啊，那么书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的快乐在佛门呐，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有善根的人，他就会来接触佛法了，啊，追求快乐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这个世间有三苦，有八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展开无量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没有快乐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才是有真正的快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极乐世界苦的声音啊，听你都听不到。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啊，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啊，佛劝我们呐，要发愿，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此地讲，是有一些人呐，啊，他也知道世间苦，但是。他也不愿意发心去极乐世界，他想在这个世间呐，求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这个是道家修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啊，有的修道呢，活得10000多岁了啊。啊，那么道家呢，修道有成就，他也有一点神通啊，有一些神通啊，在我们我国啊，这个古代啊，这个修仙的成就的也不少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修仙的成就不少，就长生不老。那么这一季啊，我们就要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那么你要求这个天仙呐，有种类也很多啊，《楞严经》讲了十种仙。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汉中里啊，也讲了5种仙，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呢，都有给我们注解出来。啊，仙就是求长生的啊，啊，那这个长生它有层次啊，那么层次比较高的就天仙。那么你要修天仙这种法术。条件就是你要积功累德，累积1300件善事，啊，那么你再去修那个天仙的，成就天仙的法门，那你才能成就。那么你要修地仙呐，啊，地仙就是不饥不渴，他就不饿了，啊，那么也有人专门练那个丹的啦，练那些法术的，有练气功的啦。有练符箓的啦，那个种类也很多种，啊，那么修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长生，但是啊，你修地仙，它超级洞天，要累积300件，那300件善事，啊，那你去修那个法门，你才会成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个条件，你修什么法门都不会成就。啊，有的人啊，他练气功啊，练啊什么，练的身体健康啊，长生不老啊，啊，练到最后啊，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练了半天了，小便不通就死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他不知道那个要累积300件善事

最少的最起码的。那没有那个，他可能一天到晚还在造恶业，那练什么功也没用。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世间很苦啊，他求长生乐啊，他喜欢，他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要读感应篇啦、啊。啊，感应篇，如果你累积300件善事啊，那你有具备啊修地仙的资格了。啊，如果你累积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去修天仙了。啊，天仙条件比较高，啊，所以要加1000善。啊，天仙他可以飞升了，啊，我们看到那个道家呢，驾鹤飞升，啊，这骑着鹤就飞上去了，羽化了，啊，啊，那个天仙呐、啊，要累积1300件善事。那得修才能成就，没有这个条件不行。所以读到这段经文 啊我们就要以感应篇来补充说明啊。感应篇讲的那些恶要避免，善要去修累积，那么你这样啊来持大悲咒啊，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持大悲咒啊还是造恶业无恶不作，那这个持咒的功德是有了，就是被我们恶业障碍住啊，障碍住就不能现前了。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同样不可思议啊，那产生障碍了。地藏经讲啊这个劝阎浮提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能障圣道，能生巨害啊！啊，我们也不要轻视那个小恶业，小恶业啊，死后有报啊！啊，所以要先断恶修善，这是条件。啊，那么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在娴静处清净洁净。啊，娴静处啊，就是清闲清净的地方，没有污染的地方，环境好的地方，这个叫娴静处。啊，这个清净洁净啊，这个环境啊，它结个界，有个范围，啊，就在这边修。啊，昼衣着。啊，穿的衣服啊，还可以念念咒啊，念大悲咒。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皆咒180遍服。那么这个水，我们喝的水啊，啊，先念180遍，108遍。啊，我们要吃的饭啦、啊、菜啦、啊，啊，这个食物。啊，也要念180遍，啊，香也要念180遍，药，啊，吃的药也要念180遍，这样福必得长命，那么你就得到长命了，长生不老了。那么过去有人这样修啊，的确得长命、长生啊，那甚至啊，都只有喝水，我看那个。院里那个比丘尼啊，他只有喝水，是不饿啊，他不饿啊，连水果都不吃的啊，就喝那个水，这个得长生不老。那么我们现在啊，也可以一面修一面来念啊，这个同步的来修，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们在持大悲咒，那么也要同步的来修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个这个也不是说，哎呀，你一定要修到这个什么，你才能持咒啊。啊，这个

是可以同步来修的，好像我们念佛一样啊，念佛了，现在还是造恶业，那造恶业能不能念呢？更要念了 啊念咒也是一样啊。啊，所以有恶人要念啊，你我们也不要讲哦，你现在恶业那么多，这个念不得啊，等你通通断掉再来，看你永远断不了啊。先念啊，那么念当中呢，啊，念的不灵啊，不灵再跟他讲，为什么不灵啊？啊，这道理讲给他听，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他继续念，求佛力加持，帮我们业障减轻啊。啊，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断恶修善了，啊，可以同步的。所以这个跟念佛法门是同样的，得佛力加持。啊，所以恶人我们也要鼓励他念佛。啊，有些人啊，他哎呀，他觉得不好意思啊，造了这么多恶业，不好意思念佛啊，把侮辱了佛菩萨，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念。啊，鼓励他念了，啊，种善根嘛。啊，所以过去有人问了，啊，就说：“哎呀，他现在还不能吃素，能不能念佛？”可以啊。啊，大家去看看这个《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啊，你看王龙书居士，劝善人也要念佛，劝恶人也要念佛。啊，善人恶人通通要念佛，啊，因为善人念佛啊，增长他的善根，啊，恶人念佛啊，那帮他消业障了，那这个恶人更要念嘛，啊，不然那个业障永远消不了，啊，所以有一年呐，啊，哦，这个是早年二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老和尚啊，大概也有30年了，啊，30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广播公司买一个播听的节目，这个节目最近才停下来，现在没人去听那个收音机了啊。啊，这个徐耀纯居士做了二十几年啊，他发起的啊，那到现在他们老了啊，那现在。交给我啊，那做到去年呐，啊，的确现在呢，那早上5:30到6:00，半个小时啊，所以就是他现在谁在听那个啊，很少很少了，几乎没有啊。那过去呢，的确这个收音机收听的人多，那现在还是有，就是开车的，特别开出租车的。那么有一次，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我去录音。录音，啊，那时候都是录音。那我们老和尚啊，去录音，啊，录《华严经》，录《六祖坛经》，拿到中国广播公司去播放。那有一次，这个老板啊，林良先生就给我讲：“师傅啊，现在啊，有一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说不要钱给我们，那我们能不能播那个佛教的啊？哎，他是抓鱼的啊。”那个电台就是专门播给那个出海去捕鱼的渔船的渔民听的啊。啊，说是这个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可以啊。啊，那要播什么呢？我就说播念佛感应见闻记。啊，念佛有感应，然后你出海去捕鱼啊，得到平安。啊，就播那个。啊，你看呐，啊，那个我们到大陆浙江那个普陀山呐，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哎呀，那边都是渔民呐，啊，那不是通通在抓鱼的，都杀生的。啊，但是那个抓鱼的啊，他出海啊，他也去拜观音，啊，他也想保平安。啊，那要不要让他拜呢？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啦，当然希望他赶快来拜啊，种善根呐，啊，希望你早日啊。回头啊，啊！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种善根，他永远没有回头的日子了，啊！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啊，这个善人啊要念佛，恶人啊更要念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

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再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他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就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

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啊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啊，但在新加坡办啊没有文凭了啊，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啊，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啊我去年跟今年啊教六级班啊，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啊，明年啊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啊，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啊，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啦，啊，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啊，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啊，也就拖着老命啊，现在是拼老命了，老了啊啊！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40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啊，我三十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像富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呢，我有这个因缘呢，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希望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那边是我讲，

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岛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啊，他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点完成，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啊，学到有一点

通了啊，能我们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那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啊，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了、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啊，说法师又在台北礼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他两个弟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那不要说医生了、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啊，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呐、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身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身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凶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的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因此啊，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

照命令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回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啊。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又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活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哈，延了凡是延了21年了。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呐、啊，成立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早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啊，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真的。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

不会想去英国。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红华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红华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啦，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但是先师敬老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你要办他学院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我们同修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这个一进去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就一层一层的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那怎么做汉学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做法会比较适合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阴气森森的我看也是不好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空的一个小学但是门关着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教长威尔斯大学休斯教长要来看师父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一般校长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修士校长来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结果这个修士校长跟先师交流之后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汉学院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他们学校有董事会。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也就给我们师父讲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这个系列的法会了那我们老上大慈大悲有求必应就好那么好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就说你去办

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啊，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啊，而且时间都很短，啊，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啊，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啊，要应变呐，啊，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刑事校长希望呢，大概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呢 啊，你买一个地方啊啊，这个。做净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啊，六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剧组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剧组，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个那不合理呀。啊，后来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能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啊，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啊，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呐，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呐，你人发心呐，有佛力加持了，啊，祖宗庇佑了，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
办

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义是长得怎么样啊，地义现象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义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一万多片呢啊，送了一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地义变相图的 DVD 了，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呀，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啊，他说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形状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啊，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那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就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啊，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也不认识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

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我也老了嘛，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我能够再做几年，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四十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十年的体力就差了呢，你看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这个。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啊，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扶持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净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啊，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净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要发心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惭愧没有能力，无德无能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没能力你要发心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心那么护法这个弘法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这个现象比台湾好。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齁。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但是很少。很少。我是鼓励了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拜拜祖先这个参加法会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

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所以要鼓励，你后面才有人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啊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

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所以建议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现在受教育最好受双语教育。不要只说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你就不认识祖宗了。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双语。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建议不能会亡族没有骗你们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那做什么37年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要有这个危机意识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你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包括澳洲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那广东人去盖的还有那个抽签的现在变旅游区那个时候华侨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那个庙也都搬过来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希望把它继承下来继承下来你要教要教育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城隍庙的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这个在那边拜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命脉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有固定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也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长久的传递下去。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我们给他看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完成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发心弘法利生也必定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不要为自己打算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再累再怎么样

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系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听先师敬老的话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我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后代的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来接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这些也不算题外话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就是。这个五根信尽念定慧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40条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
称为观照坐观。

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啊，要懂得做观啊。这个观呐、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呐、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学知学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呐、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啊，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啊，24小时念佛，啊，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呐、啊，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啊，念到最后晚上念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念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啊，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还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观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啦。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

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行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绕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郭若将啦、海贤老和尚啦，啊，这有的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郭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呀。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啊，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早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3天3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呢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啊？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呀！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

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它的机了。啊，弃理不弃机，就闲言语嘛。你讲它对它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的，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啊。传统就做官啊，怎么造？会不会？啊，参禅啊，禅师说会摸，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摸，你会念吗？啊，因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啊，姜惠荣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啊，你看啊，《观经》那不是十六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叫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照见了。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啊。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
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力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啊，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哈。人都会死啦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了。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宾州太原尼智藏化地藏感应记第26。这个宾州是古代啊12州之一，在现在呢大陆山西省太原大同这一带，这个太原呢、是山西省的一个省会，在大同这个地方啊，是自古以来啊，就是佛教圣地啊。我们也曾经啊，到大同啊华严寺。做过2次的30系列法会。那我们看这个这个文，太原尼

智障，特赐地藏菩萨心求西方净土，舍前二百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安置房舍，信心礼供。那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啊，就是记载这个太原啊，这个古代啊，这个大跟太啊，它同一个字啊，我们有看到很多字啊，古时候它一个字，有两个读音啊，像我们看到那个见啊，看见那个见啊，在古代啊，那个见跟现在这个现是同一个字。啊，那用的地方不一样啊，念的音的不一样啊。后来再多造一个字啊。那么这里是讲太原啊，就是像山西省省会这个地方。这个在桃园啊跟太原啊这个机场啊，也都指挥的啊这个航班。那么太原泥啊，那么这个泥就是女众啊，出家女众啊，受比丘尼戒，法号啊叫智障，特是地藏菩萨，特就是他特别啊，奉侍地藏菩萨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这个修地藏法门啊，但是他虽然啊特别啊侍奉地藏菩萨啊，特别侍奉地藏菩萨啊，就礼拜地藏菩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经典啊，这些教义啊，这个都是属于奉侍啊，依照地藏经来修行。但是他虽然是念地藏经，但是他心求西方净土。那也就是说，他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是说，地藏三经啊，本愿经是比较普遍的啊。依照这个地藏经来修学啊，但是修学呢，他的目的啊，他不是求人天福报，他把这个修学的功德啊，回向啊，求往生到西方净土。那这样能不能往生呢？那答案是肯定的啊，后面呢、会给我们做一个证明。那么“心求”这两个字就非常关键了啊，因为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心求西方净土，那么心求西方净土啊，那必定啊，要厌离我们这个娑婆秽土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在六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世界啊，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都有讲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叫做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呢，并不是在善事这个阶段、这个时期
弥陀经

我们做三世系列，我们常常读诵觉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啊，这个着啊就是污浊污染啊，觉着啊是觉是印度啊梵语啊觉波，就是计算时间的一个大单位啊。那这个讲一个节啊，就是时间很长。那么时间无所谓染着，没有染着啊。时间啊是不相应刑法，在唯识论里面讲啊，它是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讲一般是抽象概念的啊，所以时间啊也没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啊，污染不污染。那为什么说劫浊呢啊，主要说这个时期啊这种污染的事情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遇到那个年头不好发生的事情，比较不好的那些年头啊，就说哎呀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时代啊不好啊。那么像今年啊啊庚子年啊，那有很多人讲啊，早上这个华藏卫视陈总裁也来我们啊这个信义路啊华藏净宗协会啊，来拜访啊，他就给我讲了啊，今年啊年头不好啊，啊这个台湾话讲啊，拍你当啊啊，就是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劫浊了。那么这个劫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这么长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啊，就是这个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劫啊是指时间。那么见是见解、知见、思想。啊、这个思想见解的混浊，那实在讲啊，第一个劫浊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啊，这么长的时期里面啊，下面那四种染浊、污浊，啊，就是在这个阶段啊。人啊那种邪知邪见的特别特别的多。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现在是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这个末法的初期啊，末法刚过1000年。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这叫邪思说法啊。一个人他就一个邪见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斥在这个社会。纵然在佛门里面、啊、也免不了邪知邪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么一个见浊这么严重的一个时代，真的啊，你要遇到正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
真的是过去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

你才能遇到，遇到了你才能听得进去，才能接受。啊，你才有能力啊，去辨别真妄。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真正的善知识啊，他要出来弘法，那必定障碍很多。啊，遭到啊这种嫉妒障碍必定很多。啊，那招来诽谤、攻击，那就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遇到了，能不能不受影响？这个也不容易啊。啊，过去啊，早年也有一些同修啊，啊，听人家讲一些闲言闲语，啊，那他就不来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啊，他就不听了啊，被人家误导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惜。那么你没有依此名师，你修学佛法肯定走入歧途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时代啊，也不能够啊去说别人的不是。啊，只有在讲习当中啊，依照经典讲啊，然后啊能够流通啊，让有缘的人接触到，接触到啊，就给他自己去辨别了，去选择了。那么有善根的人啊，他遇到正法，他的欢喜接受。啊，没有善根或者善根很浅的，遇到正法呢，他不能接受。啊，或者呢，接受了很短暂的时间，他就不再接受了。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是知见啊非常混浊的一个时代。在华严经讲啊，入见丛林啊，那好像森林啊，很稠密的森林啊，你一进去就迷路了，你是走不出来了。啊，你没有能力去分辨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所以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讲啊，从名师受戒啊。那阿难问师佛吉凶经，阿难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人学佛啊，就是侍佛了，侍奉的侍啊，侍佛就是学佛了。有的人得到吉祥，但有的人却得到凶灾呢？那么佛的回答呢？第一个就是得到吉祥的，就从名师受戒，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后面就讲了很多了。那么学佛得到凶灾的呢？他没有亲近到善知识，没有亲近名师啊，或者亲近名师，他不能依教奉行啊，那这样还是造恶业，那他的果报当然也就不好了啊。那个不是因为啊学了佛不好啊，因为自己啊学错了。啊，跟错人了，学错了，那当然果报就不好了。那么学对了，必定是吉祥。啊，不会得到凶灾。

在这个末法时期啊，真的也非常不容易。这个建筑这么严重的时代啊，我们能遇到正法，遇到真善之事，的确

我们一般都讲贪嗔痴啦。那么我们在这个烦恼浊的时代，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在整个环境啊，都是引诱我们起贪嗔痴的，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我们纵然学了佛，也无法避免啊增长贪嗔痴。那么我们自己学了佛啊，增长贪嗔痴啊，自己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我们修行修得还不错啊，念佛念得还不错，实际上啊，贪嗔痴不但没有减轻啊，不断的增长。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很多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贪啊，那现在不贪世间法了啊，世间这些财色名利不贪了啊，当然贪佛法啊，贪佛还是贪啊，只是换对象啊，啊，那贪心没有改变啊，啊，所以世间法不能贪，佛法也不能贪。啊，这个啊，最近我们学习啊，这个蔡礼旭老师在马来西亚讲的《勤书治要》啊，这个《勤书治要》啊，这一套讲的是最详细啊，也最深入的啊，剖析啊，我们这些啊贪嗔痴啊，用我们生活上啊啊这个点点滴滴的例子来讲，那、啊、让我们体会的更深刻了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有个概念。有个大原则啊，但是在细节上啊，如果在听《勤书治要》啊，就补充说明啊，我们就会更清楚净老和尚讲的啊，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净老和尚讲的。啊，那比如说贪啊，那我们贪很多很多对象啊，啊，财色名食睡。都是贪啊，贪财、财物，贪色啊，色除了男女色之外，那还有其他的啊，啊，凡是物质的都是包括在这个色里面啊。你贪古董啦、啊，啊，你贪房子啊，啊，那生活上，你这些物质方面的啊，都属于色。啊，名，那这个更难摆脱了。啊，我们人啊，没有不好名的。啊，这个名啊，就是面子了，啊，所以这个名比利更不容易放下。啊，有的人啊，特别贪名，啊，利他看得比较淡，啊，有的名利他都很重。啊，那有的人贪利，那名比较淡。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贪。食啊，贪吃啊，吃喝玩。

很热啊。那这个贪吃，这个我自己这个习气很重啊，我自己很清楚啊，从小啊贪吃，嘴馋啊，来跟我父亲呐、啊，啊，我父亲也是没学佛啊，杀生吃肉啦这些，那从小啊我也养成这个习惯啊，那这个人的习气啦啊，那像我大哥我弟弟啊。我二哥、三哥他们都比我轻了，啊，那像我弟弟他都不挑食的，我大哥他也不挑食的，他们很早就吃素，他们没有出家呢，他们很早吃素，啊，那我是可以吃素，但是，没有办法吃常素，吃三净肉了，学了佛啊，吃三净肉，啊，家里初一十五。煮素食啊，早上煮素食啊，可以吃。那到外面呢、啊，那就没有吃素了。啊，那也特别喜欢挑吃。啊，所以实在讲啊，贪吃啊，身体都不好。啊，病从口入嘛。啊，这古人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啊，整个社会上啊，这个经济发达，这个贪吃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啊，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杀生吃肉还是有年节才有啊，不是天天吃啊，啊，不是那个富贵人家呢，天天有肉吃啊，啊，过年过节才有。啊，以前政府啊规定一个月禁屠一天，现在就不知道了，现在没听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条法令，不晓得还有没有。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啊，天天呐、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天天过年了、啊，啊，以前过年过节才有的吃，现在没有，天天有。那这个是、啊、贪吃啊，啊，在《无量寿经》讲贪戒啊，贪戒就贪吃啊，贪睡啊，就是懒惰、懈怠、放逸，都属于贪睡。你看这个五欲啊，我们学了佛了，出了家了，那还有没有贪啊？如果没有听群书治要啊。有一些方面呢、啊，我们还不知道，啊，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毛病，啊，所以我鼓励啊，同修啊，听这一套，啊，所以我们也做出特别做出这个播经机，跟大家结缘，啊，那这个不但呢、啊、是讲政治啊，在讲啊，哪一样不是政治？你一个小家庭啊，能够吃。治理的好，都是政治嘛，啊，特别对我们学佛啊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净老和尚特别推荐这一个，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推出的就是勤书治要，啊，现在方便大家学习啊，捷录360，啊，请老师翻成白话，又翻成10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啊，那么净老和尚真是大慈大悲啊，救度这些苦难众生啊，那要请老师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啊，大家要知道来学习，那我们的烦恼才有可能减轻。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烦恼增长啊，自己也不知道，啊，这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哪有在修行？没有
我自己喜欢的，我讨厌的啊，

随顺我们的习气，啊，没有随顺活菩萨在经典的教诲，实在讲啊，也是还不明理啦，不明理也就谈不上修行，啊，所以明理很重要，啊，明理现在听我们老和尚讲，在听这个蔡老师的《勤书之要》，我是推荐这一套了。多听几遍啊，真的啊，帮助我们改过、修善积德，才知道我们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现在整个世界啊，烦恼激烈的增长啊，特别在这种竞争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都是效法西方的功利主义，那利之所在就是人要去争的，啊，要竞争的，啊，所以西方从小教竞争，中国从小教礼让，东西方文化基本上不同点在这里。那你教真，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这个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啊，啊，国将危矣啊。现在世界交争利，世界危矣啊，危险啊，灾难多啊，天灾人祸一大堆啊。什么原因呢？争来的，啊，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啊，现在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乱，灾难一天比一天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世间这个灾难源流从哪里来？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就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众生有贪心、嗔恨心导致的啦。啊，贪心随着物质享受而激烈增长。现在都是拼经济啊，拼经济干什么？追求物质享受啊。那这种贪心啊，是无止境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那贪不到怎么办呢？竞争呢？竞争又得不到怎么办呢？战争呢？用抢的啦！那战争结果怎么样呢？破坏、毁灭啊！刀兵劫啊！瘟疫、传染病、水灾、火灾、地震、风灾，什么都来了啊！饥饿。饥馑、蝗虫过境，这些天灾人祸全部到啊！所以战争过了之后就毁灭了啊！那战争啊，人都会起嗔恨心啊！现在的战争啊，是核子大战，那世界灰烬里呀，那世界变灰了。那怎么来的呢？众生贪嗔所致啊！啊，随着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激烈的增长，还不是说缓慢的增长，是激增啊，激烈的增长啊，大幅度的增长啊！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啊，众生浊就是我们。众缘和合升起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整个地球，那现在污染非常严重了，啊，温室效应也没办法改善，都是人为制造的，啊，地球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南北极的冰山啊快速融化，

海水污染、空气污染，这些植物有农药，现在呢种的这个植物还有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都不好，这些通通属于众生浊啊，环境的大污染，命浊。那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生命很短促啊，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还活着，那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不知道啊，人命无常啊。特别在这种大灾难的时代，你看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传染，多少人就传染了，死了。那还有其他灾难呢？所以这个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是娑婆的秽土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娑婆这个秽土，不认识西方净土，我们怎么会发愿求生净土？我们怎么能放下这个娑婆的秽土？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啊，认识这两个世界的现状。那怎么认识呢？多读经啦，经读了再去对照，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然后再对照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两个世界截然不同。那么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间呢？为什么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呢？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如果不认识我们这个娑婆秽土的真相，就放不下。放不下就是还没有觉悟啦，没有发菩提心。知道这个世间苦这个人就觉悟了。所以净语里面讲知苦即是善生死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善根就生起来的。就是善根生起来的时候。那我们不觉悟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也不是说不知道苦，不觉悟因此我们你看这个在古代一千多年前那个善根深厚了。他就知道这个世间五浊恶世了。那其实佛在三千年前那个时候的环境比我们现在那天差地别那个时候佛就说是五浊恶世到三千年后的今天那个五浊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了。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他特是地藏菩萨，但是他厌离娑婆，心求西方净土厌离娑婆秽土，心求西方净土那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偶遇祖师讲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相不相信这个世间很苦相不是相信有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真相信真发愿愿离娑婆，愿生西方，那你决定得生这是往生的关键。

那么往生品位高下呢，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那么念佛有狭义跟广义的，狭义的就是我们净土这个念佛。如果依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啊持名念佛，那观经啊提倡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都有啊，而且观经啊九品往生啊，那个修法就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造恶业的包括在里面了，九品啊。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你看啊，上上品念佛念法念身啊，这个读诵经典持佛名号啊，这个读诵大乘经典，那没有指定哪一部经啊，大乘经都可以。那么狭义的就是指弥陀经啊，净土三经讲的啊，比如说持名念佛啊，或者观想念佛、观想念佛。那么广义的呢，实在讲啊，所有的佛法都叫念佛法门。为什么呢？佛是觉悟的意思。那所有的佛法都是教人觉悟的嘛。那觉悟就是佛啊。那不是都是念佛法门吗？你参禅也是念佛，你持咒也是念佛，你修止观也是念佛，都是要让你觉悟的啊。那么这个从广义来讲啊，都不离念佛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范氏偶谈》讲啊，他说劝这个参禅的人。都参禅的人呢、你要求生净土，你也不用舍弃你参禅这个法门来修这个持名念佛，你还是参你的禅。你只要把你参禅这个功夫啊信念，你真信发愿求生净土，一样往生。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经》，我们都找到经典的依据。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三辈往生当中有一心三辈，就修其他大乘法门，信念念头往生的。那观经九品那就更广了，有读经往生的，有持戒往生的，念佛往生的，持大乘戒、小乘戒啊，世间善人。包括造作恶业的，那这个观经这个九品啊，那无所不包了。所以我们要净土三经要互参，所以修任何法门，你看持咒的、修密的，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他修密啊，他是上师啊。但在临终他也是念佛往生啊，自古以来参禅的念佛往生的很多啊，我们做这个中翁国师37年，中翁国师他原来是参禅的，他参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晚年回头来修净土，编了这个37年，所以他37年的开示啊都有禅机在里面啊，的确，净土法门呐、是无所不包。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虽然是。

奉是地藏菩萨，但是啊，他把奉是地藏菩萨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所以你说念地藏经有没有妨碍我们往生净土？没有啊，你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妨碍。啊，那甚至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过，甚至你信其他宗教的，你只要信念基督信念啊，依你那个教的修行方法，那也可以往生啊。啊，你看那个道教啊。以前修道修仙的那念佛往生的也有啊，净土圣贤路都有。那么这个讲啊这个文字很简单啊，但是它里面这个内涵呐、啊、是很深广啊。所以这个太严尼智障特赐地藏菩萨啊，先求西方净土，但他是回向发愿求成净土。啊，所以学其他宗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了，真信发愿啊，根据你。那个教的修行法门，如理如法修，这样回向也能往生。比如说基督教的，你奉行十戒，那这个就是他的念佛啊。那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找到依据。啊，在道教的，你修太上感应篇，那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感应篇呐、啊，也是印光祖师提倡的。啊，那个就是属于念佛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呐、啊，它是涵盖一切的。啊，修任何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基础信念都可以往生西方净土。那么下面讲啊，舍前二百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啊，那么他施舍啊，这个钱呐、啊，二百文啊，那这个使这个钱呐、啊，请人呐、啊、画阿弥陀像，啊，画阿弥陀的佛像。那左右两边呢、啊？啊，这个地藏观音，啊，地藏观音，那就像现在我们做三世系列呐，啊，这个长生入位啊，啊，供观音啊，往生莲位供地藏啊，当中啊，阿弥陀佛。那么安置房舍，啊，安置在他住的这个。房舍里面，信心礼供啊，这个地方啊，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信呢、啊，很难啊。《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陀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特别是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行不难，但是难在啊信。那实在讲啊，所有佛法也都是难信之法啊，只是这个净土啊特别难信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这个信要受持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就难上加难啊，啊，这个难信之法，我、哦、这个信啊不容易啊。
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我们是不是信佛了呢？实在讲啊，不能说没信啊，没有信我们怎么会来学佛？啊，但是我们这样的信是不是就是经典讲的信呢？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信的标准呢？啊，实在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了。啊，他这个出家去受戒了，回来了。啊，去台中莲社李谢老师啊，啊，那李老师啊，远远看到他呢，就指着他呢说：“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他听得莫名其妙。他说：“我都出家了，出家去教佛学院也教了两年了，现在又受戒回来了。”那我不信佛，我还能这样做吗？啊，他听到一脸茫然呐、啊。啊，后来李老师再请他进去房里面坐啊，再跟他讲，那什么才叫真信？啊，就是经典讲的啊，你能够依教奉行。那才是真信啊！啊，没有依教奉行啊，这不算真信，要依教奉行啊。啊，所以这个信啊，我们想到这个中风国师三十系列啊，啊，中风国师三十系列在这个开示的文当中啊，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一般呢、啊，我们讲信愿行，那么他讲信行愿。啊，他说这个信而无行，即不则不成其信。啊，就是这个信呐、啊，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你所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没有透过行啊，这个信啊，不能成立。啊，我们总是啊，半信半疑呀、啊。啊，讲的的确有道理。啊，那行者呢，《楞严经》云呐、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他的行，啊，引用这个经典来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行。啊，那这个行。我们达到经典讲的能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了，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啊，另外楞严经啊有两句经文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你念佛啊都念到见佛了，那你还不信吗？啊，当然不怀疑了。那我们啊还没有见佛啊，那当然我们有怀疑啊，啊，那么这叫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行啊要加强啊，这个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这个信，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来信佛，这个叫迷信啊，因为不懂嘛，不懂就信了。啊，那么我们入了佛门啊，一到三知识啊，听经闻法。

们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念，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啊，那叫正信，正确的信佛了，信佛的心态啊，正确了。啊，就是这个信啊当中啊，我们有正确的去理解这个佛法。那么理解之后，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就行。啊，那么行。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信心就深入了，深信了。啊，如果你只有正信，没有去实行，啊，那这个信啊不深，这个信心是正确的，这个观念不会错，但是啊，这个信心啊不深，不深入。啊，如果确实去实行，去把它做到了，信心深入。啊，那么信心深入之后呢，去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个时候就真信了。啊，那像我们读弥陀经讲啊，你念到一心啊，那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啊。那没见到啊，总是半信半疑啊，啊，所以这个信呐，啊，啊，明信、正信、深信、真信，啊，那么这里这个比丘尼啊，啊，我们知道啊，他深信了，啊，在《净业三录》讲啊，深信因果啊。啊，这个信心啊也深入了，有根了，啊，所以他这个信心理共啊，这个就一般没有信心来礼拜供养啊，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位比丘尼智障，那么他修行的啊一个情况。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啊，那么这个瓜吾有公元981年，大风吹破人屋，泥之屋舍同坏壁，明日形象所在多失之。心生忧恼，祈念地藏菩萨，自日面瞻仰虚空，遥见一物飘摇在虚空，烁烁放光如电，一时即下地，即所求相也欢喜，如旧安置屋内。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在这个太平兴国啊，在公元981年啊，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年啊，这一年，那么他那个房屋啊，被大风啊吹破了，啊，被大风吹破了，啊，那么他这个屋舍都被吹坏了。那吹坏了呢，第二天呢，啊，他去找那个地藏像啊，他人家画的，请人家画的地藏像啊，画的这个佛像都找不到了，都失之，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啊，心生忧恼啊，很忧虑啊，一直啊想要找回那个

佛像，祈念地藏菩萨啊，祈就祈求啊，那么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求地藏菩萨加持啊，让他能找回这个佛像啊，所以至日啊，那么到了一天之后啊，他面啊，瞻啊，看这个虚空啊，往虚空看啊，那么横眼啊，看到一个东西飘摇啊，随风飘动。啊，想到我们在空中啊，看到有个东西啊，随风飘过来，在虚空啊，而且还烁烁放光如电。啊，飘过还放光啊，那么就飘到地下了。那一看呢，啊，就是他要找的佛像啊，啊，所以看到非常欢喜。啊，那么如旧啊，就是房屋在修理啊，那么照常啊安置在他这个屋里面供奉。7年2月23日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庚辰5年，那么到庚辰7年啊，2月23日，一朋友曰：“地藏菩萨倒无于净土，明日决定可终，烧香散发唱三尊名号，各180梵，端坐合掌向西方足矣。”过了2年、他就告诉他的朋友啊，这朋友就是同参道友啊，一起在共修的啊，这些同参道友啊，就给大家讲了啊，他说地藏菩萨呢引导我往生西方净土了啊，说明日啊决定可终啊，明天就可以往生了。那到了第二天呢、这个散花烧香唱三尊名，三尊就是他供奉的啊，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啊，唱三尊名号，各108梵啊，108梵就各108遍，那就端坐合掌啊，面向西方，那就往生。那么这个是供奉地藏啊，回向化愿求生西方净土啊，一个公案啊。我记得这个公案在《净土圣贤录》也有啊，《净土圣贤录》。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公案，海陵县。童子细沙化地藏感通记第27啊，这个海陵啊是海陵县，西汉的时候设置，到明朝初年才会啊，就现在啊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县啊，那这些地方啊我们都曾经去做过3次系列。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海陵县诸儿细沙化地藏菩萨像，而闻雷声，而皆各生不妨逃走，如随风云散在万方，皆直腰。那么这一段啊，就讲海陵县这个地方啊，诸儿就是有一些儿童啦、儿童啊。在沙滩上啊，游戏啊，游戏，他做什么游戏呢？在沙滩啊，去画地藏菩萨的像啊，用那个沙了，在沙滩上画地藏像。那没多久呢，听到打雷了啊，那雷声很大啊，那个雷打下来啊。而且各身不妨逃走啊，那这些小孩子啊很恐怖啊，惊惶的逃走了，散开了
啊，如。

随风云啊，散在万方啊，都是跑散了啊。皆直夭啊，这个直是遇到啊，这个夭就是生命危险了 啊一道突然这个雷打下来啊，生命危险。使一沙门出来祭之，或成沙门信守住彼儿，或在倒地子，生信守缘而复之，或在教吞生者，怀含卵言，化尸而防入海中。有一生住持无安暗陀，求饮食养之，昨日的受益，即开场见之，其诸似水晶，大如莲子。复取之返家，为儿造地藏菩萨像，见诸自相掌中，彼儿长大后甚以富贵也而已。啊，这个是小孩子啊，啊，画这个用沙画地藏菩萨像，啊，遇到这个雷声呐，惊惶四散逃走，那有生命危险呐！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沙门，一个出家人呐、啊，出来救济他们，啊，或沉，啊，就掉在水里呀、啊，啊，这个沙门呐、啊，信手就把帮助啊。这个儿童啊，把他拉起来，或者呢，有的倒在地上，啊，把他扶起来，啊，或者有的惊叫，要给他抱在怀里呀、啊，给他安慰，软言安慰。那么，其中这个化师的儿子，啊，这个画画的啊，化师的儿子。啊，那他很惊惶啊，跑到海当中去。啊，那有一生就是这个出家人呐、啊，帮助他扶持啊，安置在这个岸边这个头上。啊，那就找这些饮食啊来给他们吃。啊，而且啊还授给他一个宝玉，就珠宝。啊、放在他手中，啊，那这个手掌伸开啊，看到这个珠好像水晶啊，大呢像莲子那么大，啊，那么他父亲啊，他儿子找回去了啊，那这个取之返家啊，那回到家里啊，就为他的儿子啊造这个地藏菩萨像。啊，那么这个珠子啊，它就放在地藏菩萨那个手上。现在我们看到有地藏菩萨呢，有拿锡杖，啊，这个手上啊有拿一颗珠。啊，这个儿子长大呢以后啊，他就得到富贵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小孩子他是在游戏。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像，都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啊，可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必定啊得福报啊，若能修行啊，那这一生啊必定啊往生作佛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金城瓦官寺西壁画地藏莲画记第二十八。啊，这个瓦官寺啊，这个记载啊，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啊，这个很早，1700年了。啊，快1700年了，1600多年了。
为南京地区最古

古老的佛寺之一啊，这个在南京啊，江苏这个省会啊，在南京瓦官寺啊，历经多次兴会啊，那这个历朝历代啊，这个寺院呢、啊，都是有时候兴旺起来，有时候荒废了很多次啊。那么这些古建筑啊，已经都不在了。那么在2003年啊，哦，这个当地啊，有重建瓦官寺啊，这个位置啊，在南京市秦淮区门西花路北岗10号啊，那这个现在的瓦官寺，那可能这个地点上啊就不一样了啊，但是那个寺的名称还是一样。那么瓦官寺内西壁画地藏菩萨圣像，貌如中老比丘，那衣文采仙洁，每日夜五更初放光明，见之则十而一二。啊，这个是讲古代啊，瓦官寺啊，里面呢、啊。在西面这个墙壁啊，有画一尊地藏菩萨圣像啊，那个面貌啊，好像一个中年的比丘。而地藏菩萨像啊，大部分都是出家人这个像啊，只是有戴帽子跟没戴帽子啊，都是出家这种比丘像。那衣就是袈裟了啊，那个文采啊，很仙洁，很鲜明，很清洁。每日夜五更啊，那每一天啊到夜里五更啊，这个就是入夜之后啊，晚上啊7点到隔天5点，那这个就是五更了。啊，这个就10个小时啊，那在中国古代这个算时辰的啊，算时辰。那我们现在这个晚上凌晨12点啊，叫3更半夜，它是3更的一半。三更啊，就是11点到凌晨1点啊，这个2个小时叫三更，第三更啊。7点到9点第一更，9点到11点二更啊，11点到1点三更，1点到3点四更啊，3点到5点是五更了。那么他这个像啊，就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5点都放光明啊，见之者十而一二啊，那这看到的人呐、啊，10个有1-2个。近代天竺沙门华天颇神异，祈请相感具见光明，曰此相昔日随国之智疑禅师啊，智疑就天台宗智者大师啊，隋朝时代的，为救三途众生苦轮，所图画色相，然放光明，照六道之中，见相即已，由三二去，说法华经，救苦以乐云云。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啊，这个显灵啊，啊显灵。这个天竺沙门，天竺就是印度啊，印度的出家人华天呐、啊，颇神异啊，这个得道高僧呐、啊，啊，他也
神奇

这个驿啊，就是很特别的一些事迹啊，他祈请啊这个圣像啊有感应啊，所以他都能见到这些光明。他说了，此像就这个像啊，是隋朝啊，隋国就是隋朝那个时代，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智者大师。啊，这个天台宗是很有名的啊，特别在日本啊，就是最崇拜中国两位祖师，一个是天台智者大师，一个是善导大师。啊，而且智者大师啊，啊，算是日本佛教的开山祖师了啊，所以在比瑞山呐、啊。那个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在古时候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出家人啊，要出来弘法，必须到山上修学16年。啊，那么那个比瑞山啊，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过啊，在02年去参访过。啊，他们那个画像啊，啊，第一代祖师就智者大师的。二祖也是中国的祖师，还有六祖，那其他的才是他们日本的祖师。所以天台啊，这个在日本啊，它的地位啊是相当之高。啊，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就是智疑禅师。为救三途众生苦轮呐、啊，就是为了救三恶道众生的痛苦，那么他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圣像、啊、那么圣像放光明啊，南放光明啊，是照六道之中啊，照在六道之中。照在六道之中，见相即已啊，就见到地藏菩萨像，还有见到智者大师。那这个智者大师啊，不是一般人啊，相传啊，是释迦牟尼佛啊，化身到中国来啊，示现啊祖师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智者大师后人、啊、也称为、啊、东土小释迦、啊、东土小释迦。现在我们很多讲经的法师、啊、很多数都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像偶遇祖师的弥陀要解，他就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另外就是华严宗的十门开启、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讲解经典。那么智者大师当然、啊哦、他的神迹也很多了、啊、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学当中常讲的、啊、这个大师啊念法华经、啊、念到入定了，入定之后啊，看到啊，灵山一会岩然未散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在灵鹫山讲的、啊、他去参加听经啊，出定之后，他说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这一会还没散啊，还在讲啊啊，但是他已经距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1000多年了。啊、那么佛菩萨他们都超越时空了、啊、那我们凡夫看、啊、有这个时间的流转，那佛菩萨的境界、啊、没有了、啊啊、所以他入定、啊、他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超越时空。那么画地藏像也是为了救度六道。

受苦受难的众生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的确是苦不堪言。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光明当中。

经啊，因为天台宗主修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啊。说这个经啊，救苦以乐啊。那么法华经其中有一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个读诵的人很多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出自于妙法莲华经其中的一品啊。那这一品经读诵的人特别多啊。观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在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之啊。啊，我们遇到紧急的，遇到灾难，各方面的啊，身体的疾病啦、啊，啊，天灾人祸啦、啊，等等，啊，凡是让我们恐怖不安的，啊，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到安稳处。啊，所以说法华经啊，救苦以乐啊，啊，救苦救难啊，啊，这个。悲能拔苦，慈能与乐。云云啊，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啊。那么听到这个沙门这么讲啊，很多人呐、啊，听到之后啊，那么请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去礼拜供养的人就蛮多的了啊。所以这个天竺。沙门啊，华天啊，来弘扬佛法啊，到东土来弘扬佛法啊。那么有缘的人呐、啊，那么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四个公案啊，还有四个公案。我们下一个星期啊，下一个星期啊，啊，应该可以圆满了啊。啊，今天呢、啊，我们分享三个公案啊，那后面呢、啊、四个公案，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分享。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庄礼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解决我们

现前呐、啊、一些苦难，减缓呐、啊、一些病苦，啊，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啊，这是世间呐、啊、慈善事业，啊，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啊。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啊，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啊减缓一些苦难啊，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啦、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啊、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啊。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 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啊，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叫称性。

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吃果及三生受乐，舍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啦，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济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常在，四本愿，五真有。这是《无苦昌济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抱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一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怨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有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

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啊，孝子贤孙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100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是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不相信的人啊，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福。比如说1000万啊，那么他不是100万啊，那十分之一了啊。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啊，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1/1、1/1000，甚至1/1000。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

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啊，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宁财得贫穷果报，宁法得衣吃的果报，宁习无微布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你施灯啦，贫你施水啦。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了。他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啊，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啊，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呀？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她就依教奉行了。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是证阿罗汉果了。

7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啦，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者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者，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

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延品啊，对我们现前修学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啊，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他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啦、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念经一共分为十三品，这个是最后面三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

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啊，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进行受，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地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
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习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

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地城啊，那很久以来啊，他就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地城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 地神、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了，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城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阎浮提，地城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城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啊，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回他的安徽老家，在宜江石碣禅寺啊，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宜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宜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上山了。从那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
亲戚朋友。

亲朋故旧啊，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和尚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啊，这个我们进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四个半小时，现在大概两个半小时，现在有高速。九七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啊九华山啊，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和尚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啊，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啊，这个监牢地神啊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啊，我们对地藏菩萨啊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啊，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就那边的人啊，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啊，监牢地神啊也是这种用意，用意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啊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异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啊。那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这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啊，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啊，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啊列为名山之一了，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啊，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
缘分 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事业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终了，他的愿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视，都发这个重大的事业。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

参事，事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了，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偈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庄礼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解决我们现前一些苦难，减缓一些病苦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这是世间慈善事业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减缓一些苦难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解决这个苦的根源佛法教学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
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啦、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啊。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啊。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啊，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及三生受乐，此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啦、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了。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
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五苦娼妓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偿债，四本愿，五真有。这是《五苦娼妓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抱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怨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有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

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呐 啊孝子贤孙呐。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100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不相信的人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福。比如说1000万那么他不是100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他这个财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

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宁财得贫穷果报，宁法得衣吃的果报，宁习无为布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施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那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那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啊，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啊，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去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他就依教奉行了，啊，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

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

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者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者，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

梦想，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延品啊，对我们现前修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啊，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它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啦、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分为13品，这个是最后面3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3品是流通分，第11品、12品、13品，这3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1品，流通分占3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啊，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3世，通达10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3世，通达到10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3世，空间通达到10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
流通最不经

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尽行受，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地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地神啊，很久以来啊，他就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

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地城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最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哪个地方的众生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城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生在阎浮提。地神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神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跟家师净老和尚回他的安徽老家。在宜江石碇禅寺，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宜江啊。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宜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上山了。从那一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和尚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这个我们进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4个半小时，现在大概2个半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九华山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上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就有这个亲切感。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这个监牢地神啊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啊，我们对地藏菩萨啊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啊，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啊，啊，我们实务上人就那边的人啊。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啊，监牢地神呐，啊，也是这种用意，用也在此地啊，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呐，啊，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啊。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啊，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啊，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啊列为名山之一了，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啊，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啊，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

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永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重量，他的愿就是地不空，是不存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誓，都发这个重大的誓愿。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啊，哎呀，地藏菩萨啊，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
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啦，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句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甲总论23。义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这个家道正而天下定，这个是正家就是家道正了，天下就定了。令典好的典章制度。这一条讲易经中说，家庭的规矩端正了，天下就会安定，由家内而影响到天下。这是古代明君好的典章法度这个是讲到这个敦亲。我们一般讲敦亲睦邻所以这个是从自己家里开始这里家呢正了我们一般讲齐家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从敦亲开始，从家庭开始，家庭治理好了，家齐了，就能治国，国是家的扩大，所以这个是由内而外。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宜孝亲24利爱为亲，利敬为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建立仁爱心，从侍奉父母做起；建立恭敬心，从对待长者做起。这样爱敬之风，起始于家庭和邦国，最终必将扩展到整个天下。那么这一条讲要树立爱敬之道，就是仁爱恭敬之道，必得从家中的亲人长辈开始，从孝顺父母，这个是仁爱的根本。尊敬长辈，到我们5岁以上都是长辈了，那么必须从这个家庭当中，亲人长辈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建立爱敬之道了。从家庭建立爱敬之道，这样家庭和国家同时都会被美德所感化。一个家庭就会影响到邻里乡党整个社会。整个社会那么影响到整个国家，都被这个爱敬之道的美德

0: 而所感化。和谐融洽之风，最终啊，必将通达于天下，达到整个世界，不被这个爱敬之风啊所感化。啊，这个是孝亲爱敬之道的效果。这个效果也就是儒家讲的世界大同了。啊，从孝亲敬长做起。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以孝亲。25是故人道亲亲，亲亲故尊主，尊主故敬忠，敬忠故收主，收足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重，刑罚重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至诚，百至诚故礼俗行，礼俗行难后悦。诗云：“不显不成，无益于人师。”此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收足这两个字是凝聚全体家族成员的意思。凝聚力，凝聚家族。百姓是百官，文武百官的百官。行啊，就是成功的成。不是副词，表示否定。成是尊奉继承的意思。另外一个说法是真美好。义啊，这个字是怨气，这个是诗经的诗句。诗啊是语气词。那么这条讲啊，由此可见啊，人伦大道的根本在于亲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父母，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循宗法。敬重宗族，敬循宗法。所以能以上下亲疏之序团结族人，以上下亲疏之序团结族人，所以宗庙祭礼肃穆庄严，宗庙祭礼肃穆庄严，所以能以国家社稷为重，以国家社稷为重，就能爱护百官。爱护百官，刑罚就能公平得当，刑罚公平得当，民众就能安居乐业，民众安居乐业就能使财用充足，财用充足则君主和民众各种良善的愿望都能达成，君民各种善念都能达成，则礼仪风俗就自然形成。礼俗形成了，然后人人都能安乐。诗经周颂清妙说，文王的德行难道不光明

不能承继先人的事业，人们永远热爱他，而没有人厌弃他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以上这一条啊，也是讲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丙交子26夏为天子十有余事，殷为天子20余事，周为天子30余事，秦为天子24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身，故己以礼，使事复之，有失其数端冕，见于天也。过缺则下，过妙则屈，孝子之道也。故自为次子，而教故以行矣。这条出自于《谏释六》《汉书四》。暴是短促的意思，乃指开始，故啊是一个副词，就是就，我们讲就是这样的意思。有失啊是一个官吏的名称，古代啊是官职温职，各有专司，各司其职啊，所以称有失。其数啊庄重敬慎啊，这个其啊同斋。古字啊，其跟斋是同一个字，是指庄重、严肃、恭敬的意思。端冕啊，就是玄衣和大冠，就是穿这个衣服、帽子。古代帝王啊，贵族的礼服。这个缺这个字啊，是宫门、城门两侧的高台，中间有道路，台上啊起楼冠。庙啊是指宗庙的前殿，宗庙是先祖灵位的所在。趋是趋向的趋，跟这个趋同样那个音那个意思，古代的一种礼节了，就以碎步疾行表示敬意，就是快步很快的啊走过去，这是趋，就是不敢怠慢的意思。次子是婴儿，那么这一条就讲教子，教子女了。贾谊上书说，夏朝天子传了十几世，殷朝啊天子啊传了20多世，周朝天子传了30多世，秦朝天子传到第二世就灭亡了。以上啊讲到从夏商周天子啊他的国祚。国家呢啊传的时间的长短，夏商周传的时间长，那秦朝呢他才第二世就没有了。那什么原因呢？跟教育啊教子女有密切的关系。人的本性啊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治国有道而且长久，而秦朝之君啊却无道又突然灭亡了？那么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啊在太子刚出生的时候就用符合礼法的行动来给他示范啊，就是示范了、啊、这个礼节法度啊给太子啊给他看，给他模仿

0: 跟他学习。啊，让人啊背着太子。啊，有关官员啊则恭敬肃穆，衣冠整齐。拜见上天，经过门阙时就下车步行表示礼貌。经过宗庙时就恭敬的小步即行。啊，这是孝子所行之道。所以从太子还是婴儿的时候，教育就已经在进行了。所以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太子啊，当然啊，从小就要教了。将来啊，他要管理一个国家。如果从小没有教好啊，长大了胡作妄为啊，这个国家呢，很快就灭亡了。啊，所以这个教育啊，是根本。啊，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教育是根本。古代啊，把这个教育摆在第一位。那现在呢，人啊不懂得教育啊，所以现在呢，世界啊动乱不安，都是啊从小啊没有接受圣贤教育所导致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丙交子。27凡三王交四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行于外。此条出自于卷七《礼记》。三王啊，这里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好，我们一般讲啊，夏商周。这个三个朝代的君王，世子啊是天子啊，或者诸侯之嫡子中的储君称谓。这个天子啊，或者是诸侯，这个世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太子了。修内啊是指消融其邪特之气。消除他的邪气，增进其内心的修养。这个修外啊，是指陶冶其公素之余，培养其温润文雅之相，这是外表。内心啊，就要排除啊这些邪思邪念。那么外面呢、身口啊要陶冶啊，恭敬肃穆仪表。以及培养他温润文雅的气象，这个是修外。那么这一条讲夏禹啊、商汤、周文王这三个朝代啊，开国的啊三个君王，教育世子啊，就是太子，都是把礼乐作为必修的课程。礼乐啊是最重要的啊，是必修的。乐呢是陶冶心修内在心性的，这个乐不是现在这些流行音乐靡靡之音，或者呢那些摇滚乐了啊，那些西洋的乐啊，那个乐啊让人听得心乱，心迷惑颠倒。这个乐啊是圣人制定的，

0: 陶冶心性的乐。乐啊，也是有很多种，有讲求的。那么这里的乐啊，是圣人啊所制定的啊这种音乐，所以乐是陶冶心性的。礼呢，是公述修治外在言行举止的礼呀、啊，就是在外表、身口这些动作，依这个礼的标准呢、啊，来修正我们言礼举止的，依礼的标准。那么像写入老人编的《常礼举要》啊，那么那这个就是礼，这是一个标准。那么礼与乐的修养交汇于内心，必定会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一个人啊，有礼乐的修养啊，那么他必定啊是会表现在外面的各种行为。外面各种行为啊，就是身口，身的行为动作，口的言语说话，这个是外在的行为。透过礼乐的熏习啊，外在的行为啊表现的必定啊是温文儒雅，有修养，让人见得啊能够升起恭敬之心。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秉交直。28，时却谏曰：臣闻爱子，交之以一方，弗纳于邪？交奢淫逸，所至邪也。逝者之来，宠禄过也。这一条出自于《后补谏释春秋左氏传》上。石阙是春秋时代魏国贤臣魏庄公宠妾所生的儿子周须，有宠而好武，就是魏庄公啊，他的妾生的儿子啊，叫周须啊，这是很宠爱他了。我们一般讲溺爱。石阙啊，进谏劝庄公啊，不要宠这个周须，小孩子啊，要教导。不能过度的啊去宠爱。庄公不听，魏庄公啊听不进去，还是啊很宠爱周须。石阙之子石厚与周须交往，石阙的儿子啊叫石厚，跟庄公啊他的宠妾所生的儿子啊周须，他们两个人交往啊非常密切。但是啊，石阙啊禁止他儿子啊跟周须来往啊，亦不听从，石厚啊也不听他父亲的，还是啊跟周须啊往来。庄公去世后，这个魏庄公啊去世以后，太子完即位啊，就是庄公的大儿子太子接这个王位了。称为啊魏桓公。过了十几年之后啊，周须弑桓公而自立为君了。周须啊把魏桓公杀了，他自己啊当魏国的君主了。因魏国上下都不拥护

0: 作息啊，因为呢他弑君呐、啊，啊这造反呐、啊，大家不服啊，全国上下都不拥护他。时候便向父亲请教安定君位之法。石碏的儿子啊，因为他跟周西啊关系很好，那么就向他的父亲呐、啊、石碏啊请教啊。他现在拥护这个周西，那现在呢他当了君王啊，但是全国不服啊，怎么样啊能够安定呢啊，让他呢能够啊稳坐君王的位置啊，请教他父亲。那么石碏就假意啊建立石后，跟随周西去陈国。石碏呢就假装啊建立啊石后啊，请他呢跟随啊周西去陈国。那么通过陈桓公朝见周天子啊，就是假装劝他啦，你去陈国，通过这个陈桓公啊，你们去拜见周天子，请周天子啊给你们认定啊，那你这个位置啊就能坐得安稳了。这个是石碏啊假装啊劝他儿子跟周西啊去陈国。旋即请陈国拘留两人啊，那么他们到了陈国啊，石碏啊就请陈国啊把这两个人拘留起来，由魏国派右宰丑杀了周西啊，又使家宰卢阳娟杀了石后。他们到了陈国啊也就被抓起来了。那抓起来呢拘留起来呢，魏国啊就派这个右宰去杀周西啊，又派家宰杨娟啊杀石后。这个在《左传》啊称为啊大义灭亲，石碏啊是一位纯臣。那这一条就是劝这个魏庄公啊要教孩子，你不能宠他了啊，宠他以后会出事情啊，所以石碏劝庄公啊，他说我听说呢真正爱护孩子就用道义来教育他啊，不要使他呢步入邪路，骄傲奢侈纵欲放逸啊，这样啊就会走上邪路。这四种恶行的由来啊，是因为给予宠爱和富贵过度的缘故啊。所以我们看啊，富贵人家呢宠爱子女啊，子女都是骄奢淫逸啦，到最后啊都是败家子啦啊，所以教子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丙交子。29衮病困，令侍子曰：汝幼少未闻一方，早为人君，但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师也。皆大臣，勿以礼。虽非大臣，老则犹以达败。事兄以敬，序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召妻见之，见之不从，流涕易之。欲之不改，乃薄其母；若犹不改，当以咒

文，并持国土，以其所宠离惑，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为大罪恶耳。其微过细迁，故当掩护之。嗟乎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归为之内，奉令于太妃，捆役之外，受教于沛王，吾待乃心以慰夷陵。这条出自于卷二十六位置下。滚啊，是指曹滚，三国时期曹魏宗室，魏武帝曹操之子，就是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异母弟，母杜夫人。赵姬啊，就是到他的身边。这个归委啊，就是内室，特别是指妇女居住的地方。捆役啊，是妇女所居内宅的门户。沛王是曹廉，曹操之子，与曹滚啊同为杜夫人之子，都是杜夫人生的。青龙三年，曹滚有疾，曹滚啊有疾病，明帝啊遣太妃、沛王、曹廉啊同来省疾啊来探病。那么这一条讲啊，曹滚在病重之时啊，病重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久人世，那么就交令继承自己王位的儿子说，你年纪尚小，你年纪还轻，还不懂得啊为人处事的道理，过早成为人主啊，那么你这么年轻啊就做这个人主啊，做这个皇帝啊，若知道享乐而不知道吃苦，只知道啊要享受，不知道啊吃苦，那当皇帝啊当然荣华富贵在一身了，那么很容易啊沉湎在享乐当中啊，那也不知道啊要吃苦，这样啊必将会因为啊骄傲奢侈犯下过失。人有骄傲奢侈啊必定啊会犯过失。接待大臣时务必要遵照礼仪啊，这个接待大臣的时候啊务必要遵照这个礼节仪式来接待，不能失礼。即使不是大臣，对年老的人也应该回拜了。不是大臣，但是年纪比较老，那么也要回拜，对他要有礼啊，不能失礼。奉祀兄长要恭敬，对兄长啊要恭敬。照顾弟弟啊要慈爱。兄弟呢有不良的行为啊，应当到他身边啊促膝谈心啊，去劝谏他。若劝谏不听，就要流着眼泪开导他。开导他还不改，那就要禀告他的母亲。如果仍然不改，就应当上奏天子，并窃夺其封国土地，以其让他保持着恩宠而遭祸，不如啊身处贫贱而保全性命。当然啊，这说的是大的罪恶，至于微细的过错就应当为他们掩盖啊。那么讲到这里啊就叹气，哎，儿子啊要谨慎的修养自身，侍奉朝廷啊要忠诚坚贞，侍奉太妃要孝顺恭敬，家里的事应遵从太妃的指令，外面的事要接受伯父沛王的教导，你不要让心懈怠下来，以此啊来慰藉我的灵魂。

0: 那么这次曹衮啊，这个临终前啊，交代啊，他的儿子的话，这个是交子非常重要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丁夫妇三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条出自于剑山茅诗。关关啊，是鸟类雌雄相合的鸣声，就是鸟叫啊，鸟鸣的声音，有雌的雄的。后羿泛指鸟鸣声，关关啊，就是鸟的叫声了。雎鸠呢，是一种水鸟，传说啊，这个鸟啊，配偶是固定的，情意啊专一。他不会随便去改变这个对象。这个舟，这个是水中的陆地，在这个水当中啊浮出来的那个陆地。窈窕是娴静美好，淑啊是女子贞静柔善，君子啊这个地方是指周文王，好逑是美好理想的配偶啊，就是好的伴侣了。现在这个大陆的话讲对象了，好的对象。依《诗经》来讲啊，是好逑。这条是讲到夫妻之道了。小岛上双栖的雎鸠相对而唱，发出啊关关的和鸣。啊，这个是以这个鸟，那么来给我们形容比喻，啊，用这个雎鸠啊，这个鸟，它们互相啊发出的声音是很和谐的。那娴静善良的女子才是君子理想的配偶了。周文王啊，那么他要找这样的一个配偶对象。就是娴静善良的女子，因为夫妇是人伦之始啊，这个五伦从夫妇开始，取得一个有德的女子啊，然后可以风化天下。所以文王啊，他施德贤女帮助治国啊，这个贤女就非常重要了。他的这个太太如果有贤德啊，能够帮助啊丈夫啊治理好一个家，能够治理好一个家呢，就能治得好一个国，就能平天下了。啊，所以这个配偶啊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这个选对象啊不能随便乱选了。那么要找到一个好的配偶，还是要自己本身啊有那个德行。才能够啊感应好的配偶。那么周文王啊有那个德行，所以他的配偶啊也就是很贤德了。这个是讲夫妻之道。现在呢这个自由恋爱了，重外貌不重德行，这个就不好了。啊，因为女子长得漂亮不代表她有德。如果很漂亮没有德啊，那这个家庭啊

0: 肯定就不幸福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啊非常高啊。为什么呢？啊，没有德，夫妻啊没有德啊，没有这个道德仁义做基础，只是看他的外表啊，他的美色啊，这样的结合啊是非常脆弱的啊，所以离婚率就很高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1。吾板之马，庸夫统贤，则为必胜，伯乐直配，即为良计。挥马耕役，教民亦然也。故欲与汤，则为良民；招桀纣，则为凶顽，自使然也。故善治国者，不由失民而罪诸己，不责诸下而求诸身。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贤啊，这个字啊是马橛子，这个青铜或者是铁啊去制造的，放在啊马这个口内，放在马的口里面啊，用以勒马，控制啊马的行止。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上看到人家骑马啊，拉一个绳子，那么马的口当中啊，那个就叫弦啊，就是青铜或者是铁制的，放在这马的口内啊，控制马的行止，要跑还是要停止啊，用那个控制。直辔啊，是手持马将驾车，好像这个有驾驶啊这个马车的。引申啊，为驾驭这个匹马啊，这一法你怎么给它驾驭？那么这一条讲吴板呐、啊，这个地方的马，吴板是一个地方，平庸的人来驾驭就是劣马啊。如果一般呐、啊、不懂得去驾驭马的人呐、啊，啊，就是对这个马呢、啊，他不会啊去驾驭这个。地方这些马都是不好的马了，如果伯乐、啊、来驾驭就成了良驹了。那伯乐、啊、是懂马的人、啊、他呢很会、啊、驾驭这些马。怎么样的马呢？到他手上啊，都是给他呢驾驭的很好，变成一匹良马了、啊、就是很好的马。这个并不是马的不同，同样那一匹马，而是驾驭者不同。驾马的人啊不一样，平庸的人他不会驾驭这个马，那伯乐啊他会驾驭啊，会驾驭他就是良马了啊，不会驾驭那么就是变成劣马，就是不好的马。马是一样的那一匹马。那么这个引用这个驾马的方法，会驾马的人以及不会驾马的人他的不同，来引申到我们人民啊，教化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百姓

0: 竟呢遇到大禹和汤王，是商汤啊开国的君王啊，那么这个都是圣君啊，历史记载啊是圣君，所以一般人民啊遇到大禹和商汤啊汤王啊这样的圣君呢，那人民都是良民啊，都是好的人民。那么遇到呢夏桀商纣，那同样是夏朝呢，到桀王纣王啊，啊这个是夏朝商朝啊末代的皇帝啊，那这样啊的暴君啊，桀纣都是暴君，不是圣君啊，是暴君，这些人民啊就成了凶恶迂婉之民啊。那同样是人民，这个就是不同的治理所造成的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去治理人民，怎么去教导人民，那么你做了什么给人民去学习，那人民啊就跟着学啊，所以这个圣君跟暴君啊他治理国家就不一样了，圣君治理国家呢人民啊都变成良民，这个暴君治理国家呢人民都变成暴民，所以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不会怪罪自己的百姓，自己百姓有犯错犯罪了他不会去怪罪，而是反省自己的过失，不会去斥责自己的部下，而会反过来啊要求自己了啊，先反过来啊检讨自己，不会去怪下面的人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君主，那么他的一个态度了啊。所以这个尧王啊、舜王啊、尧舜禹汤都是圣王。那么这个讲啊，人民有罪啊，罪在政公啊。那看到人民犯罪了，那么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罪，因为呢我没有把他教好，他才会犯罪，他才会犯错，这个罪过在我啊，所以反求诸己，那么去改过，去教导人民啊，这个是圣君圣王啊他的态度。那么如果暴君啊他都不会反省自己了，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都是啊去怪罪下面的人，自己都没有反省，那这个就变成暴君了，那下面的人呢、啊、当然也教不好了，变成乱民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要向这些圣君啊来学习，这是遇到啊任何不好的事情啊就先回头反省自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4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结界，昼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180遍福，必得长命。好，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知道我们这个世间有人厌世间苦，希望求得长生乐，以长生不老为目标。那在我们中国道家修行的目标，就是求长生不老。这个长生也是很多人希望得到长寿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大家总希望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健康长寿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那么特别在道家呢修这个长生那寿命是特别长。现在在网络上我也看到有报道四川现在有人300多岁了。也有1000多岁的。那么在我们佛门记载也有在佛陀灭度之后这些圣僧住世很长时间的。那这个是特别长寿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寿命长身体要健康那才会快乐。所以这个长生乐就是健康长寿。如果长寿身体不健康那也受折磨。所以这个长生必定身体健康，特别道家呢修这个长生不老他还有一些小神通比如不食人间烟火

炼丹炼气啊，炼这个符箓种种的，在楞严经讲了十种啊，修仙道的啊，所以在这个一般经典啊，讲五道六道最多。那么楞严经讲了七趣，就是七道啊，在这六道啊加上一个仙道啊，可见得啊，自古以来啊，就很多人修这个长生的法门。那么我们佛门啊，是在讲啊大慈大悲了，普度众生。那么众生他希望啊求什么，活菩萨都满他们的愿啊。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观音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么有人啊希望啊求长生啊，修这个仙，那观音菩萨呢就示现这个身啊来给他说法，满他的愿。那么此地佛告诉我们啊，善男子啊，这个修仙要求长生乐啊，也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就是我们要希望啊，修天仙啊，那么这仙道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那天仙是比较高了，高层次的。那高层次啊，那么它条件相对的就要高了啊，要立一千三百善。那地仙呐、啊，比较低啊，也要立三百件善事，有这个善根呐、啊，那才能修的成就啊。这讲修仙啊，在道家呢，修仙的条件。那么在本经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虽然没有讲这些条件，但是也是我们看到善男子啊，那么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这包括善女人了 啊，四众弟子都有啊，也是要有一定的善根啊，一定的条件。那么有这个善根条件呐、啊，啊，发心啊，要求长生乐。这里修的法门呐、啊，就是念大悲咒，方法就念大悲咒。在闲静处啊，闲是这个空闲的地方。啊，那我在啊深山呐 啊安静的地方，静就是清静的地方啊，这个处所啊，来清净洁净啊，洁净啊就是洁一个范围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啊，来修法。修这个法门啊，就是念大悲咒，咒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一百八遍符，必得长命啊。就是我们喝的水
啊，你要喝的水啊，先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我们吃的食物啊，饭菜啊，也念108遍大悲咒。啊，那香啊，也念108遍。啊，比如说你要上香啦、啊，啊，上檀香啦、啊，上这个栗香啊、藿香等等啊，通通念108遍。药也是一样啊，如果有吃药啊，这个药也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啊。那么服就是吃啦啊，喝水、吃东西、吃药。那么念了108遍的大悲咒，必得长命，那必定啊得到长命。啊，这个方法呢，啊，比道家修的要殊胜了。实在讲啊，这个大悲咒念成就了，啊，将来观音菩萨还是接引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在后面经文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啊，到极乐世界啊，那个不是长命而已啊，无量寿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是讲这个怎么结这个戒啊，这个。要修这个长生乐啊，要在闲静处清净洁净，这个也很关键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我们在很空闲的、很清净的地方啊，结一个戒、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来修这个法啊，修这个法门。这个环境的条件就是闲静处啊，清净洁净啊，这个闲静啊，也就是说没有干扰了啊，没有吵杂了啊，这个叫闲静处啊。所以这个修这个法呢，那肯定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电脑啊，那个用手机用电脑啊，可能受干扰了，就不清净了，你心呢不清净了，啊，修这个法门呐、啊，受到啊障碍，啊，会有影响。那么这个地方他没有讲期限，啊，这个地方啊，经文只有讲到。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皆咒108遍福必得长命啊，没有讲时间。那么比照啊，这个我们打佛七啊，一般讲那最少要七天啊，啊，若一日到若七日，七天。啊，这个七天啊，那最少也要一天嘛，啊，像八关斋戒啊，一天一夜啊，那最少也要一天。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啊，当然他一天也能成就啊，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这个落就是说一天你就一心不乱了。或者呢你要练两天一心不乱，或者练三天，或者四天，五天，六天，七天。那七天呢、啊、是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如果练七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再加七天

啊，那两个区还没有达到一境啊，再加一个三个区，21天，啊，21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啊，再加7749天，啊，49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啊，就像我们双击打百区就700天啊，100个区啊，所以它这个区呀，它是一个阶段啊，你可以无限的延下去的。啊，像我们双击做百区训练啦，第五个百区啦，啊，第五个了。所以这个我们比照弥陀经啊，其他经文呐，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啊，这个时间呢、啊，来做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么，如果在一个期里面呢、啊，达到这个效果了啊，当然啊，也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个人呢、啊，他成就的这个时间长短，每一个人也不一样。那么，如果有同伴啊，自己。要找一两个人呐、啊，志同道合的共修也可以；如果没有，自己修也可以。啊，那么找同伴呐、啊，必定啊要能够志同道合啊，不然啊，互相影响干扰，那反而不好修。啊，自修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下面啊，这个经文。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怎么结这个戒啊，因为要在清净结界啊，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修，怎么结界啊？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这个也是关键的经文。若能如法结界，关键在“如法”这两个字。那么我们结界啊。有没有如法？啊，有没有依法受持？这是关键。啊，如果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啊，不管求什么都能成就。啊，关键在如理如法啊，依法受持。其结界法则。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经文就给我们讲结界的方法啊，结界法，取刀咒21遍，画地为界，取刀咒啊，这个取刀啊，这个经文呐、啊，断句要这么念啊，这个要这个断句啊，它这边没有逗点啊，应该啊。取刀啊，这个要有一个逗点啊。取刀咒21遍啊，取刀就是你找一把刀。那这个刀也没有说铁做的还是竹子做的啊，那只要刀啊能够划地的就可以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山上啊，你找不到那个铁做的刀啊，那有竹子啦啊，那个也可以啊，只要能够划的。啊，画地。那么取这个刀，啊，念大悲咒，念21遍，画地为界。那么看你这个界，你要结多大，啊，你范围要多大，啊，到什么范围，那么你就画这个范围，啊，那么画了之后啊，你这个念21遍，然后画。画这个范围，画的就是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啊，来修这个法，啊，这是用刀啊来画地为界，或取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清净的水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啦，我们在香港啊做30系念法会。啊，前一天下午都要先洒净，啊，这个取净水啊，做

十一遍啊，善着四方为戒，就是我们平常啊最常用的就是洒净。那么洒净啊，不是道场，我们在外面租场地啊，能够先洒个净是最好啊，因为外面的场所，像我们租一些公共场所，它不是像佛门道场啊，天天诵经念佛。啊，那大家在里面都吃素啊，啊，这个道场啊就比较清净了。那外面不是啊，外面那个场地租给人家呢，那什么都什么人都可以去租啊，啊，表演什么节目啦，种种的啊，那些很多都是不清净的，很多不清净，所以我们要租外面场地啊。要做法会之前先洒净啊，那是有必要的啊，要洒洒净的表啊。如果这个长期的念佛道场啊，那有没有洒都没关系啊，那本来天天都在修行的嘛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区别啊。所以我们在香港做三十七年啊，每一次都要洒净啊，因为那个场所啊，很多人租很多人借啊，所以必须洒净。那么这个洒净啊是最普遍的啊，在佛门啊是最普遍的啊，洒到哪里，那么就是这个范围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共修。那么现在啊，有一些家庭啊也请我去洒洒净啊，啊，这个洒净啊最主要还是啊天天要诵经啊念佛了啊，这是用净水啊，善着四方为戒，或取白戒指做二十一遍，持着四方为戒。那白戒指啊，就洒在啊四方啊，啊，看你这个要多大的范围，那么洒在四方啊。结这个戒，或以想到处为戒啊，或者呢，你想你用观想的啊，你想啊啊，比如说我现在观想啊，我们这个佛堂啊，那就结这个戒啊，用想的啊，这样念二十一遍也可以啊，你用心想的也可以，或取净灰咒二十一遍为戒。或者呢，你取那个灰啊，清净的灰啊，像我们现在香炉啊，这个都要买一些干净的灰放在香炉啊，插香啊，你在这个佛具店去买，那这个灰啊，把它撒啊，撒了一个范围啊，这个也可以啊，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咒。或取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戒，皆得。啊，或者呢，五种颜色的这个线，啊，那么这个给它围起来，啊，那这个就更明显了。啊，这个在密宗啊，在西藏啊，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如果大家有到藏传佛教的地方啊，啊，常常看到绑了很多。啊，绳子啊，那围起来啊，啊，这些都可以。那么随便我们采取哪一种啊，都可以啊，皆得都是说都可以啊，得到啊清净洁净。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这个关键还是在如法。受持这四个字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克就是说克取取证，达到啊这个效果。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

何况宋词者，这个闻就是听闻、见闻，啊，我们六根接触都是闻。啊，那么我们听人家诵大悲咒，啊，听，啊，或者看这个大悲咒这个文字见闻，啊，这个是。听到啊，陀罗尼啊这个名字的，啊，知道大悲咒啊，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就可以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了。啊，你看呐，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何况啊，自己读诵受持的人呢？啊，那个灭罪啊，那就更殊胜了。啊，就听闻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亦称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那么我们能够得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来称颂，啊，这样的人呐，我们应当知道啊，这个人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了，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了啊，能够听闻这个经啊，啊，也是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在《金刚经》讲啊，已经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种善根了，是无量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那么才能啊闻到这个经咒啊，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善根呐，他见不到、听不到、接触不到，啊，那接触都接触不到了，那怎么可能去读诵受持啊？如果身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听都听不到，见不到，啊，那是没有善根了啊，有业障障碍了。所以我们身在了。有佛法的地方啊，就是中国啊，所以佛经讲中国难生啊，佛经讲这个中国啊，就是有佛法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那个有佛法的地方啊，很难生啊，没有佛法那就叫边地啊，边地。啊，佛经这个中国跟边地啊，它的定义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那的确，这个中国啊，有佛法，啊，这个也是啊，目前的现状。啊，我们要珍惜啊，这个。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这个地方啊，就是。若啊，这个是假若了啊。假如有人呢、啊，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么为诸众生啊，
这个众生就涵盖一切了，啊，不止人了，啊，这所有的众生，啊，有六道，啊，十法界，啊，通通是众生。有情是众生，无情也是众生，啊，都是众生。啊，我们发愿呐，要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看到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那这个人呐，就是发了慈悲心了。啊，为了要拔除众生的苦难，啊，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理如法来诵持，诵持这个为了什么呢？拔除众生的痛苦灾难，啊，看到众生痛苦灾难了，就是自己的苦，自己的灾难，啊，这样啊，如法诵持，啊，我们一般话讲啊，感同身受。啊，他能够体会啊众生的苦难，如同自己的苦难，啊，那个大悲心啊，他才生得起来。啊，所以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他具有大慈悲心的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这个人呐，啊，他发这个心呐，啊，成佛不久了，那很快就成佛了。啊，因为他具有大慈大悲这个心，啊，把众生的苦难呐，啊，就是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这个现前呐，啊。啊，也有一个例子啊，在美国夏威夷有一个修兰博士。那过去几年前呐，啊，三四年前呐，啊，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修兰博士。啊，那么他这个人呐，啊，也是有慈悲心。啊，这个。他给人家治病啊，不用医药的，啊，他不用医药，啊，他用观想的，那么也不用病人呢，也不用到他的面前，啊，只要啊把病历啊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那姓名啊，他的这个住址，啊，写给他，寄给他就可以了。啊，那么他这个给人家治病，他的方法是静坐观想，啊，观想啊，那个病人的病啊就在他身上，啊，他就是得那个病，啊，那么得那个病啊，那么他就对这个病讲啊，啊，我爱你，对不起，啊，在讲这些好话。啊，这样观想啊，啊，讲了一个月啊，那么他自己感到身体的这个病没有了，那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啊，他是用这种方法，啊，所以我们老上啊，啊，常常提到这个，啊，那个美国人啊，那么我们如果用大悲咒，那就更殊胜了，啊，那大悲神咒他只是讲那几句。那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如果你念大悲咒，那这个是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那这个殊胜殊胜不晓得多少倍了。关键呢，啊，还是要如法诵持具大悲，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向，啊，那你感受到众生那么多苦难，那就发心，啊，诵大悲咒回向给他，他就会有感应，啊，因为啊，你是因为众生的苦难

发心来诵这个咒，啊，诵这个咒就有功德了，啊，那么众生他就得利益了，啊，因为啊，啊，你是因为为众生的苦难来诵这个咒嘛，啊，因为他让你生这个心，发这个心，啊，所以啊，诵咒他就有这个功德。就像这个地藏经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要救她的母亲，那母亲啊不懂因果，造作地狱罪业，死的都到地狱去了啊，那这个两个都是孝女啊，为了救拔母亲啊，她发愿啊，啊，十方世界众生都度成佛了，她才要成佛，发这么大的愿啊。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地狱了，这个因缘啊，让他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啊，所以成就他做地藏菩萨啊。如果没有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呢，啊，他也不会发这个心了，啊。啊，因为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啊，使他发这个心啊，成为地藏菩萨啊，所以这个成就啊，功德回向给他，那，啊，就把他的母亲啊从地狱啊超生到刀立天了，超生到天道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跟一切众生啊互相都有因缘的啊。那么因缘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啊，升起这个愿啊，总是有个缘起啊，什么因缘啊，哎，升起这个愿啊，来修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 当中啊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啊，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这个如法诵持啊，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了啊，那成佛很快就成佛了啊，所以要成佛要快，就是要度众生，发愿啊，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么这个最具体讲的啊，就是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啊。讲啊，这个发度无量无边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啊，这众生通通给他度成佛了啊。那众生太多了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有想、若无想啊，一直到灰想、灰有想天啊，这个烟灰卵动啊，地狱众生到那个。天道啊，非想非非想出天啊，那个烟灰软动啊，非常依痴啊，非想非非想出天呐 啊非常高慢啊，共高啊，它是最高的了啊。那么这个最依痴的、最共高的啊，都要发愿了，度他们入无余涅槃。度到成佛啊。那么《金刚经》讲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我们也常常发愿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就是帮助啦，帮助的意思。那下面呢，啊，又有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就是发愿度众生，但不着度众生的相啊，一面度生，一面呢，啊，不着相啊。那么这个就能破除我们的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能破四相了啊。因为众生呐，啊，什么叫众生？啊，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些生命现象，就叫众生。

众生啊，动物、植物、矿物，通通包括啊，有情无情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这个通通是众生。那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啊，当体即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么这个生起啊，它当体就是空啊。所以你发愿度众生啊，不着度众生的相啊，那么当下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啊，也不落空，也不落有了啊，空有同时都离了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这个空有都离了，都不着了啊，这个是《金刚经》啊一个巧妙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这样看。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所见众生、啊、都为他来诵大悲咒，那么让主要呢令彼耳闻，让他这里特别讲到耳朵闻到这个大悲咒。那么六根当中啊，提出耳根、耳闻，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的法门啊，修的圆通就是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他是修这个法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是代表耳根圆通的，耳根啊。闻外面的音声、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耳根这个产生耳识、啊、这个耳根、啊、对象是生尘、啊、根尘相接，那当中产生耳识识、啊、认识这个识啊，根尘识。那么我们凡夫啊，这个闻都是往外，往外闻。啊，像我们现在听到声音，哎呦，听到外面声音，啊，往外去攀缘呢、啊。啊，那么外面声音呐、啊，哎，很多啊。啊，有吵杂声，有车声，啊，这个有。小孩子哭声、打骂声，啊，那唱歌的声音、念佛的声音，种种种种的声音，那、啊、那无量无边了、啊，很多很多了，啊。那么我们闻外面的声音呢、啊，我们当中产生这个耳识，识就是这个有分别了。啊，分别后面发展了、啊、执着啊，这个声音好，那个声音不好啊，分别了、啊，那喜欢呢、啊，好自己喜欢的声音啊，起贪心；不喜欢呢、啊，起厌离嗔恚心啊，对贪嗔痴啊，这些烦恼都起来。那观音菩萨他。反闻，他听到任何声音，他不往外去攀缘，去分别执着啊。声音啊，他就回头啊，去闻自己啊能闻的这个根中之性，闻那个不是闻外面的深层啊，外面的深层啊，它是有生灭现象的。那么我们的闻性它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跟圆通章讲啊，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生灭二元理，是为圆真实。啊，就是我们听到有声音，那这个声音生了，啊，声音没有了，就灭了。啊，声音停下来，灭了，没声音了。啊，所以外面这个声尘啊，声音这个现象啊，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啊，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的根中之性，它这个性没有生灭。啊，声音有了，这个闻性还在，啊，也不会随着声音说，升起来，啊，所以声音有了，我们闻性才有。那声音没有了啊，我们闻性也就没有了。啊，声音没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这个音声的生灭，啊，外面音声有生有灭，那我们闻性啊，它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六根的根性都是这样，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六根，你只要有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六根通通圆通了，啊，一根即还连呐，六根成解脱啊，啊，你只要一根，从任何一根，从眼根，从鼻根、舌根啊，这个身根、意根啊，六根。那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啊，就耳根最利。啊，我们隔个墙壁有声音，我们还是听得到。啊，那眼根啊，我们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在六根呐，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呐，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的。啊，所以佛请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圆通，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选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选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大多数都是耳根利，啊，只有极少数啊的人他其他的根利，但其他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其他的世界呢，有的世界他眼根比较利，他都看的，啊，他眼根利，那有的舌根利，啊，像经典上讲的香积果。啊，这个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他十根利啊，所以佛在那边度众生啊，那不是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要耳根听啊，啊，他用吃饭的啊，啊，所以吃饭啊也会开悟的啊，这个就是煮菜啦，吃饭啊。那饭菜啦，吃啦，喝啦，啊，就是在这个饮食当中啊，来做佛事，来说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一般佛门的厨房叫香积厨啊，这个香积厨这个名称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香积国啊，有一个世界啊，啊，那个世界叫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十根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啊，耳根利啊不同。那么我们所见众生皆悉为诵，为他来诵大悲咒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啊能够念出声音呢，啊，送给别人听啊，那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么有时候啊，这个。啊，我们说啊，看到一个人来啊，啊，就送给他听，对着他送啊，那可能那没学佛了，他就生烦恼了啊。

啊，或者以为我们是神经病了啊，这个这些。那么诵主要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共修的时候啊，大家念念念，那他旁边人走过去听到了，那这个是还可以。像以前我们早期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打佛七，那在大楼里面的。那大楼里面的这个打佛七啊，我们念佛啊，都佛号都会声音都会传出来。那传出来啊，不学佛的人啊生烦恼，学佛的人啊听得很欢喜，那不学佛的人啊他就抗议啊。啊，在电梯啊给我们贴字条啊，说他快崩溃了啊，啊他神经衰弱了啊，那个就贴了啊。啊，那有的贴的说我们不慈悲了，吵到他了啊，让他睡眠睡不好了啊，啊都贴在电梯啊。那我们那栋大楼啊，啊也有一贯道，也有摩门教，也有天主教的啊，也有天道的啊。我们五楼是佛道的啊，那一栋大楼也是三教九流都有啊。啊，但是抗议呀、啊，啊，那反正就是念念啊，念久了大家习惯了，啊，习惯了，有一些那边的住户啊，他也不是学佛了啊，常常走过去，常常听我们在那边念佛啊。后来了，他走了，他也走过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门口，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念了啊。哎，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他不是学佛了，他也没有进来，但是他就听到那个佛号声。就是给他种善根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要用大悲咒念给别人听啊，也方便。现在有念头机啊，不用我们自己一直念，一直念我看你，我们也没办法。啊，这里背个念头机，然后放着啊。这次北京那个刘居士也做了大悲咒的念头机来啊，那挂着，然后你在人群当中啊，那走过去啊，就是在路上走啊。那行人啊，他也听到了一句两句，那就给他种善根了。啊，所以令彼耳闻啊，以作菩提音，就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做菩提音呐、啊，将来得度的因缘呐，啊，没有给他种这个善根种子啊，将来他没有因缘得度。啊，就像我们做佛号了，念佛给人家听，那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念咒也是一样，凡是经了、咒了、佛号，啊，我们尽量啊，就是给大众能接触到，啊，就是给他种善根，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特别提倡这个，啊，以前呢、啊。这个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那个时候啊，我在家的时候，四十几年前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都是劝人啊，在电影院买个广告啊，然后啊打上几个字啊，这个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啊，就打几个字啊。那当时啊，我也在我们俗家戏子那里啊，电影院啊，这个他这个电影就一场一场，那当中啊，要演电影啊，之前会先打个广告啊，一个月大概20块，20块台币啊，我去买了好几个月啊，播放啊，另外就是登报纸。啊，广告啊，还有后来啊，这个电线杆啊，在台湾都可以。以前早期就绑那个铁片啊，绑那个铁片啊，也是写上佛号，印上佛号啊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这些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大张小张，啊，这个贴在门口，贴在电线杆，还有贴在车上，

啊，那这个贴纸啊，现在就比较多、比较普遍了。啊，甚至还有做 T 恤的啊，这个做那个衣服啊，穿在背后的啊，啊，这个然后上在美国看到一些人啊，穿的那边那个背 T 恤后面啊画的妖魔鬼怪，说哎呦，那给人家种魔根哈、啊，

风信怎么可以做成衣服穿呢？啊，那老和尚的解释啊，他是说这个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不是说自己穿着好看啊，不恭敬，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啊，也有功德。那么那个这个总是一个浅小方便啊，其他方面呢，是在讲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方面。啊，特别在车上啦，啊，那现在这个更方便了啊！现在你只要把那个放在网络上，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啊，看个佛像啦，那现在这个就更多了啊！那现在这个都取代以前那些了啊！现在你用手机一看的，大家都有啊，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啊，就把它放在网络上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那么，我们就是利用啊，现在这个科学工具啊，来做传播佛法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多加利用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呐，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你看呐，世人功德无量无边呐，赞不可尽啊，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因小果大了啊！我们种的这个因很小啊，花不了多少钱呢、啊，但是这个果报是很不可思议的，因小果大啊！像我们拜佛啊，那在我们脚下的这个跳蚤啦、虱子啦，啊，将来啊，它罪业尽了，它都可以去做转轮王啊！啊，你看呐、啊。拜礼佛一拜，罪灭横沙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啊，那在三宝里面种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那这个大悲咒啊，那么也是一样非常殊胜的啊，赞叹呐，赞叹不尽。那么以上这一段经文呢、啊，主要啊是赞叹啊大悲咒的功德啊，赞叹大悲咒。那么劝我们啊，要如法诵持啊，还要念给别人听啊。现在啊，这个念佛机啊，那做出来更方便了啊，或者放在网络上啊，我们自己来诵诵啊，来录下来啊，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也帮人家种善根啊，非常好的。啊，还有这些病人呐、啊，需要治病啊，也。给录下来啊，让他听啊，跟着念啊，这样啊，帮他消业障啊，让他这个病啊，很快的恢复健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第42页倒数第三行：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欲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沙沙诵此陀罗尼声声不绝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啊，这个若能精诚用心，啊，这个若也是假若，啊，一个假设词啊，假若，啊，能就是假若有人呐、啊、能够啊精诚用心，啊，那关键在精是精进。诚啊，是至诚啊，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做什么事都是要用心啊，如果不用心呐、啊，那什么事也做不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没有做好啊，那没有你不用心呐、啊，啊，没有用心呐、啊。把它做好，啊，所以做任何事情呢、啊、都要用心。那何况学佛要成佛，啊，
那不用心，那

不能成就啊，所以精进自存用心啊，这个关键呢、啊、在精存用心，深持斋戒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同修受八关斋戒啊，那大部分呢、啊、都是做到深持斋戒，这个深呐、啊。口啊，持这个斋戒啊，比如说八关斋戒啦，一天一夜的24小时啊，他守着8条戒啊，一个斋啊，这个很多人受啊，那么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一日一夜啊，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还可以达到这个啊中品啊，这个中品终身啊，就持这个斋戒的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中品终身。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很多人受八关斋戒啊，那似乎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关键呢、啊，还是在没有达到啊精诚用心。关键呢、啊，没有精诚用心来深持斋戒。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啊，啊都不能够疏忽的啊，疏忽的、啊、往往我们啊，好像啊，我照这样修啦、啊，那怎么没有呢？没有得到这个功德呢？啊，心里就产生怀疑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要用心呐、啊，来体会啊这个经义啊，为一切众生忏悔先烈之罪啊。那要讲这里是为一切众生啊。那么这里经文为什么他们要讲啊？为我自己忏悔先烈之罪。啊，你看呐、啊，这个大圣经典呐、啊，处处都是讲为一切众生。佛法主要是破执着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有执着，啊，有我执。啊，这个人我执啊，啊，把身体认为我，啊，有一个我，那么有我，那必定啊会自私自利的 啊，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就没有为别人了，啊，没有为众生了，啊，那么在世间。善法圣贤之法，儒家道家，你看儒家讲啊，仁啊，这个仁就是两个人啊，就是有自己有别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也要为对方想啊，不能只想自己啊，不管别人啊，我自己好就好了，别人都不管了，那这个心就很自私啊，那甚至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夫妻啊，也都不管了，不顾家庭了 啊，只顾他自己享乐啊，赚钱自己花，自己享乐啊，连家人啊他也不照顾了，那那个自私就更严重了啊。那么这个都造三途恶业的因了啊，所以在世间善法啊，如果能为别人想啊，那么人就是两个人，好像人就是后啊，加后啊，这个后就是像竹子两片加在一起就比较厚了啊，就对人要厚道啊，加厚啊，所以儒家呢教人啊，从这个仁仁慈啊下手。那佛法讲慈悲
那位阶

众生就是慈悲嘛，大慈大悲嘛。那么佛法修学就是要破我执的，破执着的。那么用小圣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实在讲很吃力，很难啊，因为有一个我，对面有一个人啊，然后啊，这样啊，要去断除这个我执啊。实在讲那个难度也相当之高。那么大乘啊，他的巧妙啊，那个比小圣巧妙了啊，大乘不要想我就好了嘛，我就想众生啊，啊，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啊，这样啊，不知不觉啊，那个我就没了，就不见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发现呢、啊，这个就是破四相的一个巧妙的方法啊！你发现就想到众生啊，不要想自己啊，不想自己啊，反正起心动念就想众生啊，那啊这个我不知不觉它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那比小圣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那巧妙太多了就很高明了啊。那么或许有人讲啊，哎呀，我一切都为众生啊，我不吃亏了吗？那我怎么办呢？ 那实在讲啊，那讲众生呢、啊，我们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呢、啊。那众生得利益，那我自己一定也得利益啊。我们也不是在众生之外啊。自他是一体嘛，是不二的嘛，所以要为一切众生忏悔现业之罪啊。那么我自己忏悔业障，也要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那么你念念为众生忏除业障，这个我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业啊，都从我执来的嘛。我没有了啊，没有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前半部啊，就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界，那更高了。所以《金刚经》讲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你看呐、啊，发无量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个愿，那不着度众生的相，那十没有众生得度啊，没有众生得度啊，天天度众生啊，两边同时都离了啊，所以。这个经啊是大圣经啊，所以一切都是为众生，所以自己要忏罪啊。你看这里先为一切众生忏罪，然后再自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众生跟自己啊，那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众生也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我们跟自己啊，我们自己跟众生啊，就融为一体了啊。那忏悔就全部忏悔了啊，这样啊的修行啊，就能破四相，我执就不知不觉就没有了。所以要发这样的心啊，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口中萨萨就是诵大悲咒这个声音啊，念念不绝，生生不绝。这个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四果四相。这个初果须陀洹，这个二果斯陀洹，三。

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这个叫四沙门果啊，小圣，啊，就正阿罗汉。其立根者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止也。那么小圣啊，这个根比较钝啊，如果其立根啊，有人啊，他根性立的，有慧观方便啊，这个慧观就是修此观了啊，这个慧观方便啊，那么最具体的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就讲观呐、啊，观照。啊，你有这个智慧观照啊，用这些方便，那么你这一生啊，证得实地果位都不困难。那可见得这个诵大悲咒加上有慧观的方便，那这一生修行的成就，那的确啊，不可思议。啊，你看呐、啊，我们从凡夫都一生可以修到实地果位，克惑不难了，啊，那接近成佛了。何况世间小小福报啊，那何况呢？我们世间这些福报啊，在佛法来讲啊，都是小小福报啊。这么你得到升天呐、啊、天福了、啊，那个通通是小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啊。在佛法来讲是小福报啊，所有求愿无不果遂啊。那么你不管求什么愿啊，没有不满愿的啊，没有一样啊不随心满愿的。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啊，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精诚用心持斋戒啊，那么忏除业障。啊，忏悔业障，啊，诵大悲咒，啊，那回向给一切众生，啊，这个四沙门果这一生就可以证得，啊，那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一生能证得出果那就很难了，你看呢，阿罗汉果都能证得了，那更殊胜有立根慧观方便啊。连实地果位克惑都不难，啊，太殊胜了。那何况啊，我们世间这些小小的福报呢，哪有不满念的呢？啊，那个一切都能够满愿。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意识鬼神的。啊，请看经文，在43页第三行啊，第二行第二句：若遇食鬼则，其也独楼净喜，以千眼向前是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就是你想要御使鬼神啊，希望啊鬼神帮你做事。哎呀，要去取一个野毒楼啊，这个毒楼就是死人的骷髅了啊，这个头骨。那现在这个。恐怕野毒楼啊也不好找了啊，但在西藏那边呢很多啊，西藏还修密宗的很多啊，他们都是天葬，那天葬啊就是人死了，吊在树上啊给老鹰吃啊，那吃剩下的那骨头就捡起来，还可以做念珠啊。所以西藏啊，有很多念珠是人的骨头啊，啊，
做的

有一个头骨啊。那么要一死鬼存呢、啊，你就需要找这个啊，那野外啊，那丢弃在野外的骷髅头啊，把它洗干净啊。那我们一般人恐怕不敢啊，但是那个葬仪式啊，那些人他们就很习惯了啊，一天到晚啊在为死人服务啊。但是有一些修行人呢、啊，他也用啊，采用这个修法。那么以千脸向前设坛场啊，你要造一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么要设一个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祀啊，那么要拜这个香啦、花啦、饮食。那么在千手千脸观音像前面啊，来祭拜，日日如是啊，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七天呢、啊，这个鬼就来了啊。那么给人家使唤的啊，你叫他做什么事情啊，他会去帮你做啊。但是不能叫鬼去害人的啊，那害人就造罪业了啊，将来堕地狱了啊。啊，总是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啊，像这个安世贤书讲啊，这个以前有高僧要建道场，啊，那边呢、啊、有一些树要移开，啊，那么好像有神来帮忙啊。啊、一夜之间、啊、狂风大作，然后、啊、那些树就把这个山移到那个山了、啊啊、他就不用挖土机了、啊、那就很方便了、啊、这个是一时鬼神、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使四天王子坐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那么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欲使鬼神，这一段是讲欲使四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我们在寺院一进山门啊，传统的佛教寺院啊，一进山门当中是弥勒菩萨，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然后四天王。那四天王啊，你要请四天王来也可以啊，就是坐檀香烧纸，就念大悲咒啊，那这个最少啊七遍21遍啊，念大悲咒啊，用大悲咒加持这个檀香，加持好了之后啊，来烧啊，那么请这个四天王来。啊，那么四天王啊，就会来给你护法了啊，就会来护持了。啊，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啊，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大悲愿力啊非常深重啊，那么也是这个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啊，所以啊，能够一时鬼神，一时四大天王。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下面这段经文呢、啊，主要是救国土灾难的。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摄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刚。

在啊，有同修给我讲啊，啊，我这个啊，前年呐、啊、讲了《人王护国经》，讲了一半啊，没讲完，那、啊、希望我能够把它讲圆满啊。说现在的这个国家很乱啊，灾难很多啊，现在的全世界都很乱啊。那这个再找时间了 啊，希望能够把它圆满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也是在现前非常重要啊。它这个《人王护国经》啊，就是啊，这个般若啊，它主要是般若啊，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没有般若啊，解决不了问题。般若是智慧。那么这一段啊，也就是救国土灾难的啊，佛告阿难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若假若啊有国土灾难，其实那这个灾难很多了，天灾人祸了，种种的灾难。那么怎么救灾难呢？啊，现在的人呐、啊，啊，这些从政的人呐、啊，他不相信宗教，啊，不相信佛法，啊，认为啊这个是迷信，啊，那相信啊科学，啊，但是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啊，它能够提供我们生活上啊。某些方便、便利，在物质生活上啊，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啊。但是啊，实在讲啊，也要付出代价的啊。那负面作用啊，也很大。特别是灾难啊，这些问题，那科学也解决不了灾难了啊。你有天灾人祸，科学家也没办法。啊，只有佛法才有办法，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反过来讲，没有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科学也没办法。啊，所以国土灾难起来啊，这里很重要的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看过啊！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他以这个正法来治理这个国家，啊，宽众人物，啊，不枉众生，啊，不冤枉人，没有冤力，赦诸有过。啊，这样啊，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么能够让这个国土啊的灾难啊消灭。啊，那么关键在“正法治国”这四个字啊。那什么是正法？啊，现在我定的法律是正法吗？啊，那未必。啊，现在的正法呢，是在讲啊。我们老上最近在联合国啊推广的唐太宗请魏征编的这个秦书治要，所以现在在推这个秦书治要啊，依照秦书治要来治国，那就是正法治国，那这个世界才会有救。那么你这个正法来治国啊，你去念大悲咒才有效啊。如果你用邪法治国，那你念什么咒都不行啊，因为你用错了嘛，用错就产生障碍了，业障了啊，念咒的功德都被障碍住了啊，所以这个秦书治要就是正法治国啊，你不依秦书治要，肯定是邪法治国啊，你邪法治国，那怎么能消除灾难啊？不但消除不了啊，灾难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跟大家学习啊。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我们从第一行

叹气。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昼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180遍符，必得长命。好，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知道我们这个世间有人厌世间苦，希望求得长生乐，以长生不老为目标。那么在我们中国道家修行的目标，就是求长生不老。这个长生也是很多人希望得到长寿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大家总希望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健康长寿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那么特别在道家呢修这个长生那寿命是特别长。现在在网络上我也看到有报道四川现在有人300多岁了。也有1000多岁的。那么在我们佛门记载也有在佛陀灭度之后这些圣僧住世很长时间的。那这个是特别长寿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寿命长身体要健康那才会快乐。所以这个长生乐就是健康长寿长寿。如果长寿身体不健康那也受折磨。所以这个长生必定身体健康，特别道家呢修这个长生不老他还有一些小神通比如不食人间烟火炼丹炼气炼这个符箓种种的，在楞严经讲了10种修仙道的所以在这个一般经典讲5道6道最多，那么楞严经讲了7趣就是7道再是6道加上一个仙道可见得自古以来就很多人修这个长生的法门

那么我们佛门呢、啊，是在讲啊大慈大悲了，普度众生。那么众生他希望啊求什么，佛菩萨都满他们的愿。啊，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观音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么有人啊希望啊求长生啊，修这个仙，那观音菩萨呢就示现这个身啊来给他说法，满他的愿。那么此地佛告诉我们啊，善男子啊，这个修仙要求长生乐啊，也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就是我们要希望啊，修天仙啊，那么这仙道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那天仙是比较高了，高层次的。那高层次啊，那么它条件相对的就要高了啊，要立1300善。那地仙呐、啊，比较低。啊，也要立300件善事，有这个善根呐、啊，那才能修的成就。啊，这讲修仙啊，在道家呢，修仙的条件。那么在本经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虽然没有讲这些条件，但是也是。我们看到善男子啊，那么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这包括善女人了啊，四众弟子都有啊，也是要有一定的善根啊，一定的条件。那么有这个善根条件呐、啊，啊，发心啊，要求长生乐。这里修的法门、啊、就是念大悲咒，方法就念大悲咒。在闲静处啊，闲是这个空闲的地方啊，那我在啊深山呐 啊安静的地方，静就是清静的地方。啊，这个处所啊，来清净洁净啊，洁净啊，就是洁一个范围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啊，来修法，修这个法门啊，就是念大悲咒，咒依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80遍福，必得长命。啊，就是我们喝的水啊，你要喝的水啊，先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我们吃的食物啊，饭菜啊，也念108遍大悲咒。啊，那香啊。也念108遍啊，比如说你要上香啦、啊，啊上檀香啦、啊，上这个栗香啊、卧香等等啊，通通念108遍。药也是一样啊，如果有吃药啊，这个药也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啊，那么。

福，福就是吃啦，啊，喝水，吃东西，吃药。那么练了108遍的大悲咒，必得长命，那必定啊得到长命。

实在讲啊，这个大悲咒念成就了啊，将来观音菩萨还是接引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在后面经文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啊。到极乐世界啊，那个不是长命而已啊，无量寿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是讲这个怎么结这个戒啊，这个要修这个长生乐啊，要在闲静处清净洁净，这个也很关键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我们在很空闲的、很清净的地方啊。结一个界，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来修这个法，啊，修这个法门。这个环境的条件就是闲静处，啊，清净寂静，啊，这个闲静啊，也就是说没有干扰了，啊，没有吵杂了。啊，这个叫闲静处。啊，所以这个修这个法呢，那肯定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电脑啊。那个用手机、用电脑啊，可能受干扰了，就不清净了，你心呢不清净了。啊，修这个法门呐，哎，受到啊障碍，啊，会有影响。那么这个地方他没有讲期限啊，这个地方啊，经文只有讲到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皆咒108遍，福必得长命啊，没有讲时间。那么比照啊，这个我们打佛七呀，一般讲，那最少要7天呐，啊，落一日到落七日，7天。啊，这个7天，啊，那最少也要1天嘛，啊，像八关斋戒呀，1天1夜啊，那最少也要1天。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啊，当然他一天也能成就啊，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啊，落一日、落二日、落三日、落四日、落五日、落六日、落七日，这个落就是说啊，一天你就一心不乱了啊，或者呢，你要练2天一心不乱，或者练3天，或者4天、5天、6天、7天。那7天呢，是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啊，如果练7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再加7天。啊，那2个7还没有达到一境啊，再加一个3个7，21天。啊，21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再加七49天。啊，49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就像我们双击打百七就700天啊。107啊，所以它这个七呀，它是一个阶段啊，你可以无限的延下去的啊。像我们双七做百七系列啦，第五个百七啦，啊，第五个了。所以这个我们比照弥陀经啊，其他经文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啊，这个时间呢、啊，来做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么，如果在一个期里面呢、啊，达到这个效果了啊，当然啊，也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人呢、啊，他成就的这个时间长短，每一个人也
不一样。

那么，如果有同伴啊，自己要找一两个人呐、志同道合的共修也可以；如果没有，自己修也可以。啊，那么找同伴呐、必定啊要能够志同道合啊，不然啊，互相影响干扰，那反而不好修。啊，自修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下面啊，这个经文，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怎么结这个戒啊，因为要在清净结界啊，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修，怎么结界啊？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这个也是关键的经文。若能如法结界，关键在如法这两个字。那么我们结界啊，有没有如法啊？有没有依法受持？这是关键啊！如果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啊！不管求什么都能成就啊！关键在如理如法啊，依法受持。其结界法则啊，那么这个下面呢、经文就给我们讲结界的方法啊，结界法，起刀咒21遍，画地为界。起刀咒啊，这个起刀啊，这个经文啊，断句要这么念啊，这个要这个断句啊，它这边没有逗点。应该啊，取刀啊，这个要有一个逗点啊，取刀咒21遍啊，取刀就是你找一把刀，那这个刀也没有说铁做的还是竹子做的啊，那只要刀啊能够画地的就可以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山上啊你找不到那个铁做的刀啊，那有竹子啦啊，那个也可以。啊，只要能够画的啊，画地。那么取这个刀啊，念大悲咒，念21遍，画地为界。那么看你这个界，你要结多大啊？你范围要多大啊？到什么范围？那么你就画这个范围啊。那么画了之后啊，你这个念21遍，然后画。画这个范围，画的就是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来修这个法啊。这是用刀啊来画地为界，或取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清净的水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啦，我们在香港啊做30系念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先洒净啊，这个取净水啊，做21遍啊，善浊四方为界，就是我们平常啊最常用的就是洒净。那么洒净啊，不是道场，我们在外面租场地啊，能够先洒个净是最好。因为外面的场所，像我们租一些公共场所，它不是像佛门道场啊，天天诵经念佛啊，那大家在里面都吃素啊，这个道场啊就比较清净了。那外面不是啊，外面那个场地租给人家呢，那什么人都可以去租啊，表演什么节目啦，种种的啊，那些。很多都是不清净的，很多不清净的，所以我们要租外面场地啊，要做法会之前先洒净啊，那是有必要的啊，要洒净的必要啊。如果这个长期的念佛道场啊，那有没有洒都没关系啊，那本来天天都在修行的嘛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区别。
啊，所以我们在香港做37年了，每一次都要洒净，啊，因为那个场所啊，很多人租，很多人借啊，所以必须洒净。那么这个洒净啊，是最普遍的啊，在佛门啊是最普遍的，啊，洒到哪里，那么就是这个范围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共修。那么现在啊，有一些家庭啊，也请我去洒洒净啊，啊，这个洒净啊，最主要还是啊，天天要诵经了、啊，念佛了。啊，这是用净水啊，善浊四方为界，或取白戒指做21遍，直浊四方为界。那白戒指啊，就洒在啊四方啊，啊，看你这个要多大的范围，那么洒在四方啊。结这个戒，或以想到处为戒啊，或者呢，你想你用观想的啊，你想啊啊，比如说我现在观想啊，我们这个佛堂啊，那就结这个戒啊，用想的啊，这样念21遍也可以啊，你用心想的也可以，或取净灰咒21遍为戒。或者呢，你取那个灰啊，清净的灰啊，像我们现在香炉啊，这个都要买一些干净的灰放在香炉啊，插香啊，你在这个佛具店去买，那这个灰啊，把它撒啊，撒了一个范围啊，这个也可以啊，也是念21遍的咒。或取5色线21遍，围绕4边为界，皆得。啊，或者呢，5种颜色的这个线，啊，那么这个给它围起来，啊，那这个就更明显了。啊，这个在密宗啊，在西藏啊，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如果大家有到藏传佛教的地方啊，啊，常常看到绑了很多。啊，绳子啊，那围起来啊，啊，这些都可以。那么随便我们采取哪一种啊，都可以啊，皆得都是说都可以啊，得到啊清净洁净。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过。啊，这个关键还是在如法。受持这4个字、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克就是说克取取证，达到啊这个效果。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持者。这个闻就是听闻、见闻啊，我们六根接触也都是闻啊。那么我们听人家诵大悲咒啊，听啊，或者看这个大悲咒这个文字见闻啊，这个是。听到啊，陀罗尼啊，这个名字的啊，知道大悲咒啊，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就可以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这个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了啊！你看呐、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何况啊，自己读诵受持的人呢啊，那个灭罪啊，那就更殊胜了啊，就听闻就灭无量劫

真实重罪了。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亦称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那么我们能够得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来称颂这样的人呢，我们应当知道啊，这个人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了，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了啊，能够听闻这个经啊，也是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在《金刚经》讲啊，已经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种善根了，是无量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那么才能啊闻到这个经咒啊。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善根啊，他见不到、听不到、接触不到啊，那接触都接触不到了，那怎么可能去读诵受持啊？如果身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听都听不到、见不到，那是没有善根了啊，有业障障碍了。所以我们身在了有佛法的地方啊，就是中国啊，所以佛经讲中国男生啊，佛经讲这个中国啊，就是有佛法这个国家就叫中国。那个有佛法的地方啊，很难生啊，没有佛法，那就叫边地啊，边地啊。佛经这个中国跟边地啊，它的定义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那的确这个中国啊有佛法。这个也是啊，目前的现状啊。我们要珍惜啊这个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这个地方啊，就是若啊，这个是假若了。假如有人呢，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么为诸众生。这个众生就涵盖一切了啊，不止人了啊，就所有的众生啊，有六道啊，十法界啊，通通是众生，有情是众生，无情也是众生啊，都是众生啊。我们发愿啊，要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看到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那这个人啊，就是发了慈悲心了。啊，为了要拔除众生的苦难，啊，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理如法来诵持。诵持这个为了什么呢？拔除众生的痛苦灾难啊！看到众生痛苦灾难了，就是自己的苦，自己的灾难啊！这样啊，如法诵持

啊，我们一般话讲啊，感同身受啊，他能够体会啊众生的苦难，如同自己的苦难啊，那个大悲心呐，他才升得起来。啊，所以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他具有大慈悲心的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这个人呐，他发这个心呐，成佛不久了，那很快就成佛了啊，因为他具有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众生的苦难呐，就是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这个现前呐，也有一个例子啊，在美国夏威夷有一个修兰博士。那过去几年前呐，三四年前呐，我们老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啊，修兰博士。那么他这个人呢，也是有慈悲心啊。这个他给人家治病啊，不用医药的啊，他不用医药啊，他用观想的。那么也不用病人呢，也不用到他的面前啊，只要啊把病历啊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那姓名啊，他的这个住址啊，写给他，寄给他就可以了。啊，那么他这个给人家治病，他的方法是静坐、观想，啊，观想啊，那个病人的病啊，就在他身上，啊，他就是得那个病。啊，那么得那个病啊，那么他就对这个病讲啊，我爱你，对不起，啊，在讲这些好话，啊，这样观想啊，讲了一个月啊，那么他自己感到身体的这个病没有了，那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啊，他是用这种方法，啊，所以我们老上啊常常提到这个。啊，那个美国人啊，那么我们如果用大悲咒，那就更殊胜了啊。那大悲神咒，他只是讲那几句啊，那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如果你念大悲咒，那这个是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那这个殊胜不晓得多少倍了啊。关键呢，还是要如法诵持，具大悲。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向啊，啊，那你感受到众生那么多苦难，那就发心呐，送大悲咒回向给他，他就会有感应啊。因为啊，你是因为众生的苦难，那发心来送这个咒啊，送这个咒就有功德了啊。那么众生他就得利益了啊，因为啊。你是因为为众生的苦难来送这个咒嘛？啊，因为他让你生这个心，发这个心，啊，所以啊，送咒他就有这个功德。啊，就像这个《地藏经》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要救他的母亲，啊，母亲啊，不懂因果，造作地狱罪业，死的都到地狱去了。啊，那这个两个都是孝女啊，为了救拔母亲呐，他发愿呐，啊，十方世界众生都度成佛了，他才要成佛，发这么大的愿啊。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地狱了，这个因缘呐，让他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啊，所以成就他做地藏菩萨啊，如果没有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

念了、啊，他也不会发这个心了、啊。啊，因为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啊，使他发这个心，啊，成为地藏菩萨，啊，所以这个成就，啊，功德回向给他，那、啊、就把他的母亲啊，从地狱啊超生到刀立天了。超生到天道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跟一切众生啊，互相都有因缘的，啊，那么因缘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啊？升起这个愿，啊，总是有个缘起，啊，什么因缘啊？哎，升起这个愿，啊，来修这个功德。所以这个 当中啊，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啊，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这个如法诵持啊，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了啊。那成佛很快就成佛了啊。所以要成佛要快，就是要度众生，发愿啊。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么这个最具体讲的、啊、就是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啊，讲啊，这个发度无量无边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啊，这众生通通给他度成佛了啊，那众生太多了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有想、若无。无想啊，一直到灰想灰想天啊，这个烟灰乱动啊，地狱众生到那个天道啊，灰想灰灰想住天啊，那个烟灰乱动啊，非常依痴啊，灰想灰灰想住天呐 啊非常高慢啊，共高啊，它是最高的啦啊，那么这个。最依痴的、最共高的啊，都要发愿了、啊，度他们入无余涅槃，度到成佛啊。那么《金刚经》讲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我们也常常发愿了 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就是帮助了、啊，帮助的意思。那下面呢、啊，又有一句啊。十五众生的灭度者，啊，就是发愿度众生，但不着度众生的相，啊，一面度生，一面呢不着相，啊，那么这个就能破除我们的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能破四相了。啊，因为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啊？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些生命现象，就叫众生啊。那众生啊，动物、植物、矿物，通通包括啊，有情、无情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这个。通通是众生，那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啊，当体即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么这个生起啊，它当体就是空，啊，所以你发愿度众生啊，不着度众生的相。那么当下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啊啊，也不落空，也不落有了啊，空有同时都离了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这个空有都离了，都不着了啊，这个是《金刚经》啊一个巧妙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这样看。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所见众生皆悉为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因，是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所见众生、都为他来诵大悲咒，那么让主要呢，令彼耳闻，让他这里特别讲到耳朵闻到这个大悲咒。那么六根当中啊，提出耳根、耳闻，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的法门啊，修的圆通，就是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他是修这个法门。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代表耳根圆通的。耳根啊，闻外面的音声。那么我们现在呢，耳根这个产生耳识啊，这个耳根呢，对象是深尘啊，根尘相接，那当中产生耳识识啊，认识这个识。根尘是，那么我们凡夫啊，这个闻都是往外闻像我们现在听到声音，听到外面声音往外去攀岩那么外面声音很多有吵杂声，有车声这个有小孩子哭声、打骂声那唱歌的声音、念佛的声音，种种种种的声音那无量无边很多很多那么我们闻外面的声音我们当中产生这个耳识，识就是这个有分别了分别后面发展了执着这个声音好，那个声音不好分别了，那喜欢好自己喜欢的声音起贪心，不喜欢起厌离嗔恚心对贪嗔痴这些烦恼都起来。那观音菩萨他反闻，他听到任何声音，他不往外去攀缘，去分别执着声音他就回头去闻自己能闻的这个根中之性，闻那个不是闻外面的深尘外面的深尘它是有生灭现象的。那么我们的闻性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生灭二元理，是为圆真实就是我们听到有声音，那这个声音生了声音没有了就灭了声音停下来灭了，没声音了所以外面这个声尘声音这个现象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的根中之性，它这个性没有生灭。声音有了，这个闻性还在。也不会随着声音说升起来所以声音有了我们闻性才有，那声音没有了我们闻性也就没有了声音没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没有随这个音声的生灭外面音声有生有灭，那我们闻性它不

生不灭。那么我们六根的根性都是这样，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六根你只要有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六根通通圆通了。一根即还连啊，六根成解脱啊！啊，你只要一根，从任何一根，从眼根，从鼻根、舌根啊，这个身根、意根啊，六根，那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就耳根最利。我们隔个墙壁有声音，我们还是听得到。那眼根啊，我们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六根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的。所以佛请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圆通，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选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选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大多数都是耳根力。只有极少数啊的人他其他的根力。但其他世界就不一样了。其他的世界呢，有的世界他眼根比较利，他都看的。他眼根利。那有的舌根利。像经典上讲的香积国。这个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他舌根利。所以佛在那边度众生啊，那不是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要耳根听啊。他用吃饭的所以吃饭啊也会开悟的啊。这个就是煮菜啦，吃饭啊，那饭菜啦，吃啦，喝啦，就是在这个饮食当中啊，来做佛事来说法。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佛门的厨房叫香积厨啊，这个香积厨这个名称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香积国啊，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叫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舌根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利不同。那么我们。所见众生皆悉为诵，为他来诵大悲咒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念出声音送给别人听那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么有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个人来就送给他听，对着他送那可能没学佛了，他就生烦恼了或者以为我们是神经病了这些。那么诵主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共修的时候大家念念念，那他旁边人走过去听到了，那这个是还可以。像以前我们早期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打佛七，那在大楼里面的。那大楼里面的这个打佛七我们念佛佛号都会声音都会传出来，那传出来不学佛的人生烦恼，学佛的人听得很欢喜，那不学佛的人他就抗议在电梯给我们贴字条说他快崩溃了他神经衰弱了那个就贴了那有的贴的说我们不慈悲了，吵到他了让他睡眠睡不好了都贴在电梯那我们那栋大楼也有一贯道，也有摩门教，也有天主教的也有
天道了啊，我们五楼是佛道的啊，那一栋大楼也是三教九流都有啊。啊，但是抗议呀 啊，那反正就是念念啊，念久了大家习惯了。啊，习惯啦，有一些那边的住户啊，他也不是学佛了啊，常常走过去，常常听我们在那边念佛啊。后来啦，他走了，他也走过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门口，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念了啊。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他不是学佛了，他也没有进来，但是他就听到那个佛号声，就是给他种善根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要用大悲咒念给别人听啊，也方便，现在有念头机啊，不用我们自己一直念，一直念，我看你，我们也没办法。啊，这里背个念头机，然后放着啊。这次北京那个刘居士也做了大悲咒的念头机来啊，那挂着，然后你在人群当中啊，那走过去啊，就是在路上走啊，那行人啊，他也听到了一句两句，那就给他种善根了。啊，所以令彼耳闻啊，以作菩提音，就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做菩提音呐、啊，将来得度的因缘呐，啊，没有给他种这个善根种子啊，将来他没有因缘得度，啊，就像我们做佛号了，念佛给人家听，那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念咒也是一样。凡是经了、咒了、符号，啊，我们尽量啊，就是给大众能接触到，啊，就是给他种善根，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特别提倡这个，啊，以前啊，这个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家的时候，四十几年前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都是劝人啊，在电影院买个广告啊，然后啊打上几个字啊，这个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啊，就打几个字啊。那当时啊，我也在我们俗家戏子那里啊，电影院啊，这个。他这个电影就一场一场，那当中啊，要演电影啊，之前会先打个广告，啊，一个月大概20块，20块台币啊，我去买了好几个月啊，那播放。另外就是登报纸啊，广告，啊，还有后来啊，这个电线杆啊，在台湾都可以，以前早期就绑那个铁片。啊，绑那个铁片呐、啊，也是写上佛号，印上佛号啊，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这些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大张小张啊，这个贴在门口，贴在电线杆，还有贴在车上啊，那这个贴纸啊，现在就比较多，比较普遍了，啊，甚至还有做 T 恤的啊，这个做那个衣服啊，穿在背后的啊，啊，这个老上在美国看到一些人啊，穿的那边那个背 T 恤后面啊，画的妖魔鬼怪，说哎呦，那个给人家种魔根哈，那个不好，啊，所以啊，他都写上一些什么这个。啊，孝亲尊师的啊，像这个经教的这个语言啊，那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不恭敬，怎么可以做着衣服穿呢？啊，那老上的解释啊，他是说这个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不是说自己穿着好看啊，不恭敬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啊，也有功德。那么那个这个总是一个浅小方便啊。其他方面呢、啊，是在讲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方面，啊，特别在车上啦、啊，啊，那现在这个更方便了啊！现在你只要把那个放在网络上，大家现在都有手机，
啊，看个佛像啦。那现在这个就更多了啊，那现在这个都取代以前那些了啊。现在你看手机一看的，大家都有啊，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啊。啊，就把它放在网络上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那么我们就是利用啊，现在这个科学工具啊，来做传播佛法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多加利用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呐、啊，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你看呐、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呐、啊，赞不可尽呐、啊，啊，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因小果大了啊，我们种的这个因很小啊，啊，花不了多少钱呐、啊，但是这个果报是很不可思议的，因小果大。啊，像我们拜佛啊，啊，那在我们脚下的这个跳蚤啦、虱子啦，啊，将来啊，他罪业尽啦，他都可以去做转轮王啊。啊，你看呐、啊，拜礼佛一拜，罪灭横沙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啊，那在三宝里面种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那这个大悲咒啊，那么。也是一样非常殊胜的啊，赞叹啊，赞叹不尽。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啊，主要啊是赞叹啊大悲咒的功德啊，赞叹大悲咒。那么劝我们啊，要如法诵持啊，啊还要念给别人听啊。现在啊，这个念佛机啊，那做出来更方便了 啊，或者放在网络上啊，我们自己来诵诵啊，来。录下来，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这个也帮人家种善根了，非常好的。啊，还有这些病人呐、啊，需要治病啊，也可以录下来啊，让他听啊，跟着念，啊，这样啊，帮他消业障，啊，让他这个病啊，很快的，恢复健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第四十二页倒数第三行。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欲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刹刹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止，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啊，这个若能精诚用心，啊，这个若也是假若，啊，一个假设词啊，假若啊，能就是假若有人呐、啊、能够啊精诚用心，啊，那关键在精是精进。诚啊，是至诚啊，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做什么事都是要用心啊。如果不用心呢、啊，那什么事也做不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啊没有做好啊，那没有你不用心呐、啊，啊没有用心呐、啊。把它做好，啊，所以做任何事情呢、啊、都要用心。那何况学佛要成佛，啊，那不用心，那不能成就，啊，所以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关键呢、啊、在精诚用心，深持斋戒，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同修受八关斋戒啊，那大部分啊都是做到深持斋戒，这个深呐、啊，口啊持这个斋戒啊，比如说八关斋戒了，一天一夜的24小时啊，他守着八条戒

啊，一个灾啊，这个很多人受啊。那么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一日一夜啊，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都还可以达到这个啊中品啊，这个中品众生。啊，就持这个斋戒的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中品众生。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很多人受八关斋戒啊，那似乎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关键呢，还是在没有达到啊精诚用心。关键呢，没有精诚用心来生持斋戒啊，所以这个经文啊都不能够疏忽的啊，疏忽的啊，往往我们啊，好像啊，我照这样修啦，那怎么没有呢？没有得到这个功德呢？啊，心里就产生怀疑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要用心呐，来体会啊这个经义。为一切众生忏悔先烈之罪啊！那讲这里是为一切众生啊。那么这里经文为什么那么讲啊？为我自己忏悔先烈之罪啊！你看呐，这个大圣经典呐，处处都是讲为一切众生。佛法主要是破执着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有执着啊，有我执啊，这个人我执啊，把身体认为我啊，有一个我。那么有我，那必定啊会自私自利啦。啊，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就没有为别人了，啊，没有为众生了，啊，那么在世间善法、圣贤之法啊，儒家、道家，你看儒家讲啊，仁，啊，这个仁就是两个人啊，就是有自己有别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要为对方想，啊，不能只想自己，啊，不管别人，啊，我自己好就好了，别人都不管了，那这个心就很自私，啊，那甚至啊，一家人呐、啊，父母啦、啊，夫妻，哎，也都不管了，不顾家庭了，啊，只顾他自己享乐，啊，赚钱自己花，自己享乐。啊，连家人呐、啊，他也不照顾了，那个自私就更严重了。啊，那么这个都造三途恶业的因了。啊，所以在世间善法啊，如果能为别人想啊，那么人就是两个人，好像人就是后啊，加后。啊，这个厚就是像竹子两片加在一起，就比较厚了。啊，就对人要厚道啊，加厚。啊，所以儒家呢教人啊，从这个仁慈啊下手。那佛法讲慈悲，那为一切众生就是慈悲嘛，大慈大悲嘛。那么佛法修学就是要破我执的，破执着的。那么，用小乘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实在讲很吃力，很难啊，因为有一个我，对面有一个人啊，然后啊，这样啊，要去断除这个我执啊，实在讲那个难度也相当之高。那么大乘啊，它的巧妙。
啊，那个比小圣巧妙了。啊，大人不要想我就好了嘛，我都想众生啊。啊，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啊，这样啊，不知不觉啊，哎，那个我就没了，就不见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发愿啊，这个就是破四相的一个巧妙的方法。啊，你发愿就想到众生啊，不要想自己。啊，不想自己啊，反正起心动念就是想众生。啊，那啊这个我不知不觉他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那比小圣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那巧妙太多了啊，就很高明了。啊，那么或许有人讲啊，哎呦，我一切都为众生啊，我不吃亏了吗？那我怎么办呢？啊，那实在讲啊，那讲众生呢，我们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呢。那众生得利益，那我自己一定也得利益啊。啊，我们也不是在众生之外啊。啊，自他是一体嘛，是不二的嘛。所以要为一切众生忏悔现业之罪啊。啊，那么我自己忏悔业障。也要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啊！那么你念念为众生忏除业障啊，这个我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业啊，都从我执来的嘛，我没有了啊，没有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金刚经》前半部啊，就讲破四相啊，后半部讲破四见，那更高了。所以《金刚经》讲啊，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你看呐、啊，发无量无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个愿，那不着度众生的相，那十没有众生得度啊，没有众生得度啊，天天度众生。啊，两边同时都离了啊，所以这个经啊是大圣经啊，所以一切都是为众生，所以自己要忏罪啊。你看这里先为一切众生忏罪，然后再自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众生跟自己啊。那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众生也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我们跟自己啊，我们自己跟众生啊就融为一体了啊，那忏悔就全部忏悔了啊，这样啊的修行啊就能破四相，我执就不知不觉就没有了啊，所以要发这样的心啊，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啊。口中萨萨就是诵大悲咒这个声音呐、啊，啊，念念不绝，生生不绝。这个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四果四相，啊，这个初果须陀洹，这个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这个叫四沙门果啊，小圣，啊，就正阿罗汉，其立根者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止也。那么小圣啊，这个根比较钝啊，如果其立根啊，有人啊他根性立的，有慧观

方便啊，这个会观就是修此观了 啊这个会观方便啊，那么最具体的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就讲观啊，观照

那这一生修行的成就，那的确啊不可思议。那你看啊，我们从凡夫都一生可以修到十地果位，克佛不难了，啊，那接近成佛了，何况世间小小福报啊？那何况呢？我们世间这些福报啊，在佛法来讲啊，都是小小福报啊。说你得到升天啊、天福了、啊，那个通通是小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啊。在佛法来讲是小福报啊，所有求愿无不果遂啊。那么你不管求什么愿啊，没有不满愿的啊，没有一样啊不随心满愿的。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精诚用心持斋戒啊，那么忏除业障啊，忏悔业障啊，诵大悲咒啊，那回向给一切众生啊，这个四沙门果这一生就可以证得啊，那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一生能证得出果那就很难了。你看呢，阿罗汉果都能证得了，那更殊胜有地根慧观方便啊。连十地果位克获都不难，太殊胜了。那何况啊，我们世间这些小小的福报呢，哪有不满念的呢？啊，那个一切都能够满念。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那么是异识鬼神的。啊，请看经文在43页第三行啊，第二行第二句。若遇识鬼则，其也独楼静喜，以千眼向前是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就是你想要遇识鬼神啊，希望啊鬼神帮你做事，要去写一个野毒楼啊。这个毒楼就是死人的骷髅了啊，这个头骨。那现在这个。恐怕也毒楼啊也不好找了啊。但在西藏那边呢很多啊，西藏还修密宗的很多啊，他们都是天葬。天葬。那天葬啊就是人死了掉在树上啊给老鹰吃啊，那吃剩下的那骨头就捡起来还可以做念珠啊。所以西藏啊，有很多念珠是人的骨头啊做的啊，还有一个头骨啊。那么要遇识鬼神呢、啊，你就需要找这个啊，那野外啊，那丢弃在野外的骷髅头啊，把它洗干净啊。那我们一般人恐怕不敢啊，但是那个葬仪式啊，那些人他们就。很习惯了啊，一天到晚啊在为死人服务啊。但是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也用啊采用这个修法。那么以千眼向前是坛场啊，你要造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么要设一个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那么要拜这个香啦、花啦、饮食，那么在千手千眼观音像前面啊来祭拜，日日如是啊，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
七天呢、啊、这个鬼

就来了，啊，那么给人家使唤的啊，你叫他做什么事情啊，他会去帮你做啊，但是不能叫鬼去害人的啊，那害人就造罪业了啊，将来堕地狱了啊，啊，总是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啊，像这个安世贤书讲啊，啊，这个以前有高僧要建道场。啊，那边呢、啊、有一些树要移开，啊，那么好像有神来帮忙啊，啊，一夜之间呢、啊，狂风大作，然后啊，那些树就把这个山移到那个山了啊，啊，他就不用挖土机了啊，那就很方便了啊，啊，这个是一时鬼神，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使四天王子坐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那么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欲使鬼神，这一段是讲欲使四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我们在试验一进山门、啊、传统的佛教寺院、啊、一进山门当中是弥勒菩萨，两边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然后四天王。那四天王 啊你要请四天王来也可以啊，就是坐檀香烧纸，就念大悲咒啊。那这个最少啊，七遍、21遍啊，念大悲咒啊，用大悲咒加持这个檀香，加持好了之后啊，来烧啊。那么请这个四天王来，啊，那么四天王啊啊，就会来给你护法了。就来护持了啊！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啊！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大悲愿力啊，非常深重啊。那么也是这个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啊，所以啊，能够一时鬼神，一时四大天王。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下面这段经文啊，主要是救国土灾难的。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此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刚才、啊、有同修给我讲 啊我这个、啊、前年、啊、讲了人王护国经。讲了一半啊，没讲完，那希望我能够把它讲圆满啊。说现在的这个国家很乱啊，灾难很多啊，现在的全世界都很乱啊。那这个再找时间啊，希望能够把它圆满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也是在现前非常重要啊。他这个人王护国经啊，就是啊，这个般若。啊，它主要是般若，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没有般若啊，解决不了问题。般若是智慧。那么这一段啊，也就是救国土灾难的啊，佛告阿难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假若啊有国土灾难，其实那这个灾难很多了，天灾人祸了。种种的灾难，那么怎么救灾难呢？啊，现在

现在的人啊，这些从政的人啊，他不相信宗教，不相信佛法，认为啊这个是迷信，那相信啊科学，但是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它能够提供我们生活上啊某些方便、便利，在物质生活上啊可以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啊，实在讲啊，也要付出代价的，那负面作用啊也很大，特别是灾难啊这些问题，那科学也解决不了灾难了，你有天灾人祸，科学家也没办法，只有佛法才有办法，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有佛法就有办法，那反过来讲，没有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科学也没办法，所以国土灾难起来啊，这里很重要的一句我们不能疏忽看过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非常重要这个国家的国王他以这个正法来治理这个国家宽纵人物不枉众生不冤枉人，没有冤力，赦诸有过，这样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么能够让这个国土的灾难消灭那么关键在正法治国这四个字那什么是正法现在我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未必现在的政法呢是在讲就我们老上最近在联合国推广的唐太宗请魏征编的这个秦书治要所以现在在推这个秦书治要依照秦书治要来治国那就是政法治国那这个世界才会有救那么你以这个政法来治国你是念大悲咒才有效如果你用邪法治国那你念什么咒都不行因为你用错了嘛用错就产生障碍了业障了念咒的功德都被障碍住了所以这个秦书治要就是正法治国你不依秦书治要肯定是邪法治国你邪法治国那怎么能消除灾难不但消除不了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要懂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明天晚上留在明天晚上再来跟大家学习。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26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有要人的命，谋财害命。

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啊，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也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就跟着。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台湾呢、啊、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了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就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人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区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卖钱呐、啊，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啊，生意好的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6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了，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呢、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啊。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多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

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啊，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器材这个罪业，亲人体味。清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哈、哦，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呐、啊，哪一个官员呐、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因果啊，是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怕做得不好啊，要背因果啊，怎么还去？亲人取位呢？亲人取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入啊是杀戮。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啊、嗯！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械投降了啊，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曹将军啊，这个恶曹将军，一个曹寒，一个曹彬，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这个曹寒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又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彬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彬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恶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
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贬正排贤啊，这个贬呐、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呢、啊，还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啊，啊，他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也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啊，积善章讲啊要去帮助孤寡啊，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啊、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哦，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会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些做的不如好，偷工减料啊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上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

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十个人有九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险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啊，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好，我们老上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 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机师啊，我也三十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辞职不干了啊。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贪污啊，官司的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所以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弃法受禄啊也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这个事情。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班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啊，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啊，站4小时，两个小时我站了4小时了、啊。说他请假啦、啊，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呢、啊，他欠我一班卫兵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曲就是它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

价值观呢、啊，是其实啊，这个妻子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的歪歪曲曲的、啊、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啊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入侵为重啊，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啊，那个罪呢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啊，这个法官呢、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30系列啊，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临死的人呢，啊，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
县官啊

管行政兼司法。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

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乐居士啊，就音乐那个乐，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乐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了。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呢、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寺，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呢、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啊，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诵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诵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金灿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金灿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金灿啊，他说。诶，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的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经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他们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啊，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者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啊，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了，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又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是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

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火卡给他挑啊，你要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了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间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啦，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想是不行的，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快出家呢？啊，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学佛啊？啊，学了佛怎么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学的。我说抓进来才学，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啊，你才学的？他说不是，啊，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学佛的。啊，前面那一个啊，就是去抢劫的，啊，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啊，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啊，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啊，我就想到，哎呀，那些人也不能轻视啊。啊，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啊，坏人。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啊，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啊，更不可以啊，见杀家母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啊，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啊，这个两篇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啊，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了，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啊，这个读通了，啊，真正知道了，啊，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

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那么此地讲的呢，就是你知道了，知道了过啊，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这个改过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叫禁戒的，禁止的，不可以去做的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可以去做。那么坐持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所以一般讲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实际上讲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坐持所以过主要是自私自利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你不做也是罪过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知道了哪些是善事有这个因缘机会不去做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那么这个就讲得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来做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知道了什么是过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们就以前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戒杀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是善事这个我们要去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其他的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连累别人他人跟我们一起受罪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自己做自己承担嘛不要去牵引到他人连累一些无辜的人这个是加重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或者是艺术此地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有很多这个祖传

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啊。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有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啊，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女儿啊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庸赦。那么现在这个庸赦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庸赦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庸赦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庸赦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非法牟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啊，这个不能用事的啊，用事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应该啊多多流通啊，越多人学越好啊，利益众生越多越好啊，这个心态啊要调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老大徒伤悲啊！啊，这个李老师在《论语讲记》讲，他说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呐、啊？他也没店呐、啊！啊，这是胡来啊，乱搞啊！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啊，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啊，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啊。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
凌辱